0: 吩咐一声，击鼓巨匠，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巨匠鼓响罢，各营各哨、内勤外卫、游击偏将、副将、参将，一齐来到帐前参见元帅。项文忠抱拳说道：“诸位，今日元朝无道，赃官残暴凶狠，朝廷里奸佞当权，忠愚不分，想你我弟兄整日征战沙场，说不定哪日得罪奸佞，便伸手分家。再看看黎民百姓，被赃官们横征暴敛，逼得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西吴王朱元璋乃当世的豪杰，为了拯救黎民，他在武当山立旗造反，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上顺天意，下顺民情。常言说，君不正，臣逃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项文忠不愿助纣为虐，要弃暗投明，倒戈反元，再不受荆州王老匹夫的压制。你等愿意一道投降者，通解襄阳之危，将来仍然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不愿降者，可以自奔他路。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将听罢，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元帅已经投降朱元璋了呀。大家都非常惊慌地说：“元帅啊，现在这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已经统领50,000大军，就在咱们后面督战。我们归降朱元璋，若是被他知道，抄我们的后路，我等性命难保，望元帅三思。”绿袍将闻听，微微一笑：“大家不必担心，你们看，这108尊红衣大炮，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吗？只要我们大家齐心，调转炮口向后打，管教他50,000大军瓦解冰消。”众人一听，哎，那既然如此，我们愿随元帅归顺西吴王。好，项文忠说道：“那我们就赶紧把炮车调过头去。”项文忠啊，这就立刻下令：“哎，调转炮头！”很快全都安排妥当。项文忠见炮口全部调转了，便将令旗摆，说道：“三军们，炮口对准荆州王的中营，先给我开他一炮。”是，一声令下，火公司拿过火绳，晃去蒙头灰，对准信门一点，耳听轰轰的一阵炮响，压塞山崩地裂。哎呀，这炮打的真准呐！再看荆州王大本营，已经是变成飞灰。刚才这荆州王啊，在后边还趾高气扬的点兵督战呢。你们听好，一会儿前面他们攻打襄阳，我们在后边督战啊，都精神点。正阅兵呢，哪成想啊，这炮弹正打过来，眨眼之间他就飞到半悬空中去了。中营被轰，主将阵亡，军旗一倒，其他营寨不打自散，元将东奔西逃，绿袍将项文忠带领手下众将趁势得了荆州王的粮台、兵刃、锣鼓、帐篷，率领自己的50,000人马、108尊大炮投奔朱元璋。这西吴王闻讯，赶紧带众将领出城前来迎接呀。这朱元璋心中乐的，我的妈呀，这不但解了围，还得了这么一员猛将，108尊大炮，还别说打到大都，我就算打到美国，我也能打过去啊，开句玩笑。此时造袍将丁德兴 也带着三州大帅赵世庸、小陈平、杨德善前来归降。大家伙参见西吴王，欢天喜地的进了襄阳城。西吴王犒赏三军已毕，便命三州主将赵世庸仍为三州大帅，带领本部人马去收复三州。武昌将主将焦廷仍然镇守武昌，封吴真为靖海将军，吴良为副将，廖永忠、廖永安、冯国胜、冯国用、陆中祥、陆中亮、铁面灵官郑玉春、造袍将丁德兴都为将军之职，汤和邓玉为西吴王驾前护卫，左右不离，封孙兴祖为中丞将军，绿袍将项文忠为义勇将军，塞灶王水龙神胡大海闯连营搬兵救驾有功，加封东海王称号。胡大海心里又是得意洋洋啊。书说简短，大家在襄阳修兵转眼就三个月。有这么一日啊，西吴王和元帅张玉堂中议事，张玉说道：眼下襄阳已定，我们不能在此死守，应当带兵南下，直取吉庆。朱元璋说道：这正合我意，以元帅之见，发兵南下先取何处为好？张玉说道：一出襄阳就取徐州。朱元璋闻听甚喜，因为啊，自到襄阳范无梅以来，已多日未回徐州了，他惦念郭光清，时时放心不下呀。张玉一提先取徐州，朱元璋恨不能一时就打回去。元帅知道主公的心事，就决定明日起兵去取徐州，派铁面灵官郑玉春、华云龙、华云虎以及何二愣等十员猛将留守襄阳，点齐十万人马，西吴王亲自统帅去打徐州城。这出发前呢，元帅向众将问道：我军要进兵徐州，但不知哪位将军愿做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话音未落，下边有人接令：元帅在上，末将愿王。元帅一瞧说话的正是二王兄胡大海，他心中不觉一愣。这胡大海大字不识，不懂军纪法规，三军出战先行官非常重要，这一路上不但要御敌先战，而且要安民执法，公买公卖呀。这张玉唯恐胡大海不能胜任，有心不让他去，又觉得吧这不太合适，自己既然让人家自报奋勇，再要阻拦，这未免太小瞧人了吧。略一沉思啊，这张玉哎有了，我不如再给他派一名和他投缘对劲儿的这副先锋，半道上好给他掌舵，管着他点儿，省得闹笑话。元帅主意拿定，说道：二王兄既自报奋勇，愿担当正印先锋，本帅求之不得，但怕你自己人单势孤，本帅有意派七将军郭英为副先锋，和你一同前往，你看如何？胡大海说道：就依元帅之意。元帅心中这才踏实，把大令交给了胡大海。胡大海、郭英二人领了将令，到校军场点齐了3000步兵、500马队，出离襄阳，是直奔徐州而去。这一路上，胡大海发号施令：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该安营扎寨、埋锅造饭的时候，他就许让大伙儿抢官夺寨，回来再吃饭。想玩随便。这一路上闹的，这是一塌糊涂啊！ 有时候正行军呢，探马来报，报，最近这马上天气快阴了，希望咱们在此安营扎寨，等雨过再走。胡大海一拨了脑袋，什么？什么话？嗯，我的外号水龙神，下雨算什么呀？就要趁着雨走，在雨中行军，才颇多乐趣嘛。啊，告诉大伙儿不许听，赶紧往前走。好家伙，哎呀，这场大雨下的，给这三军浇的呀，我的妈呀，一个个心里嘀咕，咱们这是不是出来的有点莽撞啊？啊，这靠谱吗？旁边人说了，你可别嘀咕了，咱们这位将领是谁呀？水龙神胡大海，那吴克常大摆神牛阵，居神遣将打走了脱脱，你以为闹呢？这都是人家的法术，咱们走吧。啊，你放心，没错。好嘛，没几天，一大半全感冒了。没过多久，又有探马报，报最近风和日丽，正适合行军。啊，风和日丽，胡大海一拍肚子，风和日丽更适合钓鱼啊，玩耍。告诉众人不要走了，在此地安营扎寨，看看风景。好家伙，这大队人马跟出来春游一般，像旅行团，不像是出来行军打仗啊。没过几天，这郭英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跟胡大海说，二哥呀，这么着可不行啊，咱们得有个规矩。胡大海把脸一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不懂，让我当先锋，那就得我说了算，我叫谁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谁不听也不行，你不是副先锋吗？你就听喝吧。啊，这郭英气的不知如何是好，哎呀，可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只好暗气暗憋。这一日天将黄昏，前面探马来报，报此地离徐州还有20余里。胡大海一看天色已晚，吩咐三军安营扎寨，重兵卒排压岔安路寨，埋锅造饭。吃罢晚饭，这胡大海带着郭英出了营盘，两人想先看看徐州的这附近的地形，好安排明天的仗怎么打。这刚来到一片树林，就听林中有个女子哭泣，朱元璋你快来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栏目，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是不是知道它并且了解它呢？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哈，很多人说这个太熟悉了，身边就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出现了脂肪肝了。那脂肪肝到底如何来饮食啊？这种饮食的方式是科学的？那脂肪肝到底要不要调理？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脂肪肝中医专家又有怎样的调理、预防与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与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肝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主任冷岩主任。冷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感谢冷主任和我们电波连线，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说到这个脂肪肝哈，现在好像体检当中脂肪肝的这个体检率也不低吧，在您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它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率呢？
4: 现在来说呢，就是脂肪肝的人就太多了哈。
3: 太多了、哦、
4: 啊，太多了、嗯、就是不信你就问吧哈，大家你体检十个人中间呢，至少现在来说呢，在我一般来说呢，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统计哈、啊，大约呢是在，就是10%左右哈、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国家以前呢是7%-8%，但是随着这种生活水平提高，现在呢有的不一样，有的这个能达到，有的这个我们说流调值可以达到20%哈、啊。那样的话呢，你说去了一些年轻人哈，就是小朋友哈，但而且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那个也是脂肪肝啊，这个，再去了一些这个所以在我们一些就是中老年人中呢，这脂肪肝的比例呢就是太高了哈，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30%-40%左右的一个比例，因此呢，大家呢，你看一查完这个体检报告，你看大很多都是脂肪肝。脂肪肝呢，最开始呢，很多朋友嘛，就是得了脂肪肝，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挺害怕。之后呢，发现了很多都是这样脂肪肝，完了他也没有啥，觉得暂时没有啥特别危害，就不重视它了哈，就觉得脂肪肝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太多呀，就是我们说法不责众啊，而且呢，暂时没有啥危害，就不太关心。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的哈、啊？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时代的进展，我们说疾病谱呢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呢，我们肝病呢主要是乙肝啊，之后呢丙肝，这是比较多的。但是近些年呢，主要表现的是一个脂肪肝为主的哈、啊，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肝病呢也逐渐凸显出来啊。尤其是脂肪肝，脂肪肝呢就是说。现在来说呢，就是说脂肪肝，我们说，它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国际的肝病专家呢就把它。

0: 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的意义呢，就是原来我们把这个脂肪肝呢，单纯的看作一个就是肝病的问题。
0: 嗯。
1: 代谢相关性脂肪肝呢，它的更意义呢，它就是更综合了哈，把它看成为一个属于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个范畴之内哈。我们说代谢综合征呢，包括哪一些条呢？比如说，高血糖，它不一定是完全包括哈，就大致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包括脂肪肝，甚至女性的那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也是。实际上，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啊，我们说呢，大家应该注意，它呢最开始是肥胖导致的那个卵巢的功能发育不全哈、啊。完了之后呢，它一般在年轻的时候，25岁之前是可以有治疗的价值的，之后呢就因为卵巢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就治疗上就差劲了哈、啊。但是首先我要注意呢。就是说要体重啊，你们这个女同志呢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瘦了吧唧的，你看那样的，怀孕也好怀孕，完了之后呢那个，怀孕之后的生孩子的奶奶也足，那胖女孩呢有的时候怀孕也不好怀孕，完了这个，吃奶水也不足啊，都自己吃的。
0: 问题太多了，是不是？首先，您的意思就是这个脂肪肝和我们的体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脂肪，它把肝前面用了脂肪来定义，也就是说得了脂肪肝，前提应该是能在影像当中看到我们的肝脏应该有一层厚厚的这个脂肪来包围了。
1: 不是一层厚厚的脂肪包围，那是肝周的脂肪。我们的脂肪肝指的是肝内的脂肪啊，肝内脂肪的一个。
0: 就肝脏里面的脂肪都已经非常高了。
1: 啊，对，大家还有说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都吃过鹅肝啊，那个尤其那个肥鹅肝，就是那个东那样的啊，硬给它吃撑，把那个肝变得特别大，往里头充满了油脂，吃起来特别好吃。就我们人的时候也是那种情况啊。
0: 所以多可怕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充斥着这么大量的脂肪，可想而知，因为肝脏呢，我们知道它是用来排毒的，如果说它。被脂肪所充斥的话，那它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的排毒？排毒有很多的毒排不出去，那是不是也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其他的脏腑的功能呢？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分享。刚才呢，冷言主任也说到了脂肪肝，通过语言，通过声音有一个这个描述，大家会有这种画面感。而且脂肪肝现在通过我们的主任的分享，发现呀，低龄化了，不光是一个老年朋友的。一个这样的区间当中哈、啊，容易出现的问题，年轻化小朋友都会得，所以我们得知道脂肪肝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诱因相关，是我们吃错了，还是哪方面的问题，还是跟遗传因素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脂肪肝呢，主任？
1: 是这样哈、啊，就是呢，现在来说呢，脂肪肝逐渐增多。一般呢，我的研究方向呢是一个消化病的，就是肝病和脾胃病的一个重点的疑难和这种重症啊。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肝癌、脂肪肝、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伪性结肠炎等等这些疑难的问题。这个是脂肪肝这个问题呢，虽然呢现在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就是难治哈，实际上呢，但是呢它就是对群体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危害呢是最大的哈。我们都知道，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肝脏呢，它是个解毒器官。实际上呢，肝脏呢，它不光是个解毒器官哈、啊，它是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哈、啊，最大的这种分泌腺。它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发电厂，人体最大的化工厂，人体最主要的工厂哈、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它而且肝脏呢，有肝病的有一个特点，它什么特点呢？就是肝病呢，它是我们这个，我们管它叫做沉默的器官。一般来说呢，它都是任劳任怨的哈、啊，就像脑黄牛任劳任怨。如果肝病开始呢，它的代偿的功能它极强，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呢，那它就已经是很重了哈、啊，就有症状的话，肝病就已经很重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不要到让肝病很重的这种程度，就应该及时插手。脂肪肝也是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说脂肪肝呢，大家来说呢，首先我们不是特别的重视它，因为啥呢？它就是你暂时没有事儿，但是啊，我总跟患者说，我说就是这个 脂肪肝呢可以你转为升高，但是我说你不要害怕啊，就是暂时的升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长时间的升高，那你就奔着肝硬化使劲了啊。

0: 能呢，你这个现在没有事儿，但是你20年之后，你就是肝硬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今年的，你要是说70多岁，那我就说我们讲的一个预期寿命的问题，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要是个40-50岁，甚至你如果20-30岁，你就肝那个脂肪肝肝或者甚至脂肪性肝炎，那你想想20-30年之后呢，你就变成了肝硬化，那你才50-60岁，那你这个问题是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呢，你这个脂肪肝的患者呢，他是啥呢？肝脏的这种功能特别差，储备功能特别差。你再一个有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一个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哈。而且呢，据现在的研究呢，就是脂肪肝呢，它可以不经过这个肝硬化的阶段就能发展到肝癌，而且呢，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高哈。这个能占到脂肪肝患者的5%，能达到一个就这种是变成肝癌的这种程度。你想呢，脂肪肝患者那么大的人群，那你看他变成肝癌的这种程度，就特别特别的可怕的这种数字，要是那啥。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治疗脂肪肝呢，就是说这种积极的预防治疗脂肪肝，现在呢，对于人们健康来说特别重要啊。那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治疗脂肪肝啊？我们把这个脂肪肝呢改名了，我们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什么是代谢？代谢就是两个字，出和入啊，就是代谢就是出和入的问题。
1: 嗯，
0: 脂肪肝的问题呢，首先你得减肥，不减肥那啥都白扯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说我也不胖啊，不胖。我们说在脂肪肝中的人群中呢，有20%的人群是不胖的人群。
1: 一说到这儿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同事，本身是偏瘦的体质，可是在体检当中呢，真的就查出来了脂肪肝，觉得很意外，自己都觉得是不是查错了。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比较困惑，为什么瘦人也会有脂肪肝啊？这不是说对胖人的歧视哈，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脂肪肝好像一直都是跟这个脂肪多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体重偏轻的人也会跟他有边呢？
0: 它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体重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种体脂啊，是一个我们说跟你跟这个体脂就有关系。就你父母都不胖，你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很难特别特别的胖啊。
1: 其实还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一出一进的这块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的多，排的少，体内积累的代谢的就可能就慢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主任？
0: 对，我下一个我就要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虽然你瘦。啊，这是你去，但是你从来存在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嗯，
0: 啊，就存在代谢的问题，就你还是说用你活动的少，出的不少，那个入的多，你才导致的那个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瘦，但是你仍然是脂肪肝，啊，你仍然是脂肪肝。另外呢，就是脂肪肝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脂肪肝呢。在更年期妇女上，它的明显量要增多啊。这个女性你没发现吗？过了更年期之后就是胖了啊，就胖了啊，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她的雌激素啊就减少了，这个那啥，这都一定关系的。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说雌激素呢，对于肝脏呢是有天然的保护机制的啊。你看女性一般来说呢，在更年期之前，这个肥胖它虽然是它皮女性的这个皮脂肪啊和男性分布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在更年期之前，女性这种叫做我们是育龄期妇女哈、育龄期妇女呢，她那个脂肪啊，它是腹壁脂肪厚，内脏脂肪少啊，都是那个肥肉就是脂肪全沉浸在这个肚子上。还有屁股上，这样呢，它有利于它这种就是生产的进行活动。到了更年男性呢，你看他胖的嘛，他肚子上，他虽然是就是腹壁脂肪，它实际上没有女性的厚，但是它都存在这个长肩脂肪啊，都存在长肩脂肪。女性的更年期之后呢，也会发生这种变化，这是跟那个看住我们说这个内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它雌激素就那啥。对女性之后更年期之后，她这个肥胖、脂肪肝就加速，她的肝硬化呢，在这个阶段的实际上比男性还要重的。
1: 所以这么总结的话，其实脂肪肝它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的激素相关，和我们的家族的这个遗传有这样的遗传基因或者遗传的因素有关，比如说体质的一种遗传，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肥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可能就是导致我们哈，包括这个进和出，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代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般可能这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脂肪肝就容易找上门。刚才通过我们的冷岩教授跟大家分享，大家千万不能够去忽视脂肪肝，因为脂肪肝我们说它不是说现在得了之后，那么就马上会出现一些症状，它可能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会变成肝硬化，甚至更严重的是肝癌。它也不是说现在马上让这个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再不去干预的话，到了大了这个就老了的这个时候啊，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它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引起一种重视。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主任冷岩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关的问题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稍后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向我们的这个主任咨询了，幸福包围他说，老师好，在排便当中携带红柿子色的便是怎么回事呢？方便给说一说吗，冷主任？
1: 我还挺有耐心，携带什么红柿子呀？
0: 就是便当中可能有血便，我估计是这样。颜色呢，像是这个红柿子的颜色。
1: 这个呢，首先呢，我们要你第一呢，你要上医院去查一查哈、啊，你这个到底是血还是你红柿子啊？这个就是那个那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首先你要这个还是要上医院哈、啊。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谈谈这个血便的问题哈。啊，血便这个问题呢，首先呢，你要如果是红色的呢，那肯定是鲜血啊。鲜血呢，如果你要是鲜血和大便呢还是正常的便啊，和这个血不相混，就是你这个血啊刮在这个大便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考虑这个出血的部位呢是在我们说在肛门附近，或者是肛门离肛门就是我们说不是特别远，它就才能是鲜血刮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粪便上。正常呢，我们说粪便的成型是在这个乙状结肠啊，它所以你一般是乙状结肠之下的这种情况，而且呢是一个就是那啥，像这种患者呢，第一呢，首先我们考虑呢，他是不是有痔疮，是不是有肛裂啊？再呢，是不是局部呢有这个直肠的部位，是不是有这种什么息肉呢？甚至呢有没有肿瘤啊？对于癌症呢，我们首先的考虑呢，第一个表现呢就是说排便习惯改变啊，第二个呢是最主要是体重减轻。我们说癌症呢它是一个消耗性疾病，一般来说呢都是要有体重减轻的，所以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呢，比较重视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患者呢在近期内的体重的一个这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下降，就是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好好查一查啊。就是这是我们说这个这是像这种这个就比较鲜血的一种这个便血叫血便啊。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说大便呢是一个就是这个血是什么样的，是污秽色的血呀啊，污秽色的血液。同样的它和大便呢有的时候有时候有粘液便，有时候也相互的是不相互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呢是不是有肠癌的可能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肠癌呢它在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还是不一样的。左半结肠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再往上的话呢，这个粪便有时候它这个怎么说是就是污秽就血，可能和粪便就相混了，混到一起。这种呢可能是左半结肠，而右半结肠呢，它表现的往往是一种腹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更多一些啊。这是我们说下消化道，直肠就是小肠内出血呢很少见啊，少见，但是也有，但是很少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上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呢，出血韧带以上的啊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胃溃疡啊，这个或者是小直肠溃疡，或者是这样的出血，这样出血呢，它表现的是一种黑便，因为呢这个我们说一出血之后啊，这个内存白的，它融化，融化了。
0: 主任这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来调试一下。所以刚才听我们主任的意思是，首先要做相关的筛查，要搞清楚是上消化道还是说下消化道的这个出血，也就是说你是胃部来的、肠部来的，还是说其他方面导致的。一旦有这种红色的这个变样，那么就是可能是跟血有关，也是脓有关，这个一定要慎重起来。是不是痔疮啊？这个也有可能，都不好说。那么它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个胃镜和肠镜呢，主任？
1: 那还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的哈，
1: 尤其是肠镜，
0: 尤其是肠镜，所以。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定年龄的这个朋友来说，肠镜、胃镜的这个适当的筛查，尤为重要。另外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个筛查就变得更为必要了啊。好，那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关于脂肪肝的防御制。那其实脂肪肝可能现在像我们主任说到的，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累计的人群也不少，希望得到我们的一种关注度。那中医中药的调理方式又是什么呢？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脂肪肝，可能随着这个脂肪肝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也会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不同的类型，我们如何来干预呢？主任，我们先说说轻度的吧，怎么干预好呢？
1: 就是减肥。
0: 就是减肥。非常简单的两个字，减肥。
1: 就是减肥哈。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呢，体重呢，如果下降10%，你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体重下降10%，但是这个减肥呀，实际上是，尤其是女性啊，就各个阶段呢都是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女性呢，我看呢10个女同志之中啊，都有8个得关注减肥的问题哈。这个这是女性的一个长一个，我们说可能是她一辈子的问题哈。
0: 一生都很多女性朋友一生都在减肥当中，因为她对自己的身材要求比较高，这是一件好事儿，那说明她实时在管理身材，但就怕的是嘴上说着，但是不付诸于行动，然后我们说每到什么逢年过节都会胖3斤，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减肥也好，保持一个正常的体重很重要。那何为女性的这个正常的体重标准呢？我们怎么来衡量呢，主任？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个简单的公式，简单公式就是你身高减1.1，
0: 身高减1.1是你的标准体重，大家可以
1: 对
0: 这个把你的标准体重和你现在的体重，如果方便可以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看看我们这个差多少，怎么来调。那减重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的人说，哎呀，那既然减重是一件能解决万物的哈这样的一件事儿，那我就减吧，那肯定选一个短平快的方式，这个你是不是也不太赞同呀？
1: 减肥呢，我们首先呢就要科学减肥哈。因为我的最近这个研究重点呢，我主要放在这个就是脂肪肝这个方面哈，尤其是叫更年期女性的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它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有个研究，就是说全球呢脂肪肝的这种比例呢，我说一般是10%左右。这个绝经后女性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显化率啊，可以达到在这个里就是脂肪肝人群中呢，就绝经后女性的脂肪肝的这种肝硬化的这种肝显化的患者率可以达到36%，男性才17%，就绝经期之后这个女性呢，就是肝显化的明显增加。完了之后也大于男性，同时也大于绝经前的这个女性。绝经前女性她只是达到一个13.5%，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这个月更年期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哈。可能要顺利的度过这个时间呢，而且呢，这个顺利的保持体重呢，这些都很重要哈。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药物啊，药物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就是说，单支我这有个神药，就是单支三文丸啊，单支三文丸它可以就是有效的这种，就是说清肝火，完了之后减轻体重，让心情也好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哈。这个药大家可以尝试，妇科神药嘛啊。
0: 叫什么？
1: 单支三文丸。
0: 单支。
1: 单
0: 支逍遥丸
1: 啊，对，
0: 您指的它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它神奇在哪儿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说呢，女性呢有几个就是这种神药哈。首先呢，这个单就逍遥丸它就是一个神药哈，是就可以适合。
0: 咱把这个神字先去掉哈，就是它对于女性来说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1: 我指的这个神呢，是因为就适应范围比较广哈，适应比较广。逍遥丸呢，它这个作用是啥呢？它是疏肝健脾养血。
0: 疏肝健脾养血，所以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贫血的问题、脾胃不和的问题、肝郁气滞的问题，所以你觉得它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比较适中的、适合的、比较温的是吧？ 这么回事
1: 儿。消热丸，消热丸呢，在我们在消热丸的基础上呢，再加两味药，加一个丹皮，加一个栀子，就是我们是有叫西八味消热丸。
0: 丹栀是这么来的，丹皮和栀子。
1: 明
0: 白了。
1: 啊，但是它加了这个药呢，啥作用呢？它就有一个叫做我们说清热。清热栀子花呢，我们都知道栀子呢，它可以清三焦的热，可以利尿啊。丹皮呢是一个凉血化瘀，的药，它又凉血又活血啊。这样的话，把这两个药加上，就可以清肝火，同时呢也可以活血化瘀，完了又清热。清热呢就可以治什么是肝炎？肝炎症，你看炎字呢是两个火，火大了，火更大才叫炎症。所以呢，它就也有清热的这种清肝火的这种，就是减轻这个脂肪，肝炎的这个作用啊。同时呢，我们说健脾呢，湿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胖呢，我们认为还是包括脂肪代谢，脂肪代谢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脾虚，脾主运化，啊，脾不运化的时候呢，脾湿才多，自然的人就才胖。所以胖人呢，一般都是比较乏力啊，就发胖人都懒，你没发现吗？
0: 对，
1: 啊，
0: 一般越胖的人，他可能越懒言。少动，是吧？不愿意动，
1: 对。
0: 然后呢，越少动越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冷岩教授跟大家推荐了这叫丹栀逍遥丸，我也是这又学习了哈，长知识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冷教授，辛苦了，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也代表听众朋友呢，这个感谢我们的专业人士权威发声。我是慧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

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和董林依然呢守候在我们的手机旁和守候在我们的主机旁，希望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组消息。那么两优一仙风采录，宋鹤燕那么是淬火初心守一线，23载呢逆行护平安。在双聊消防救援队伍当中，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兵。他23年风雨坚守，23年呢逆行奔赴，扎根基层呢执勤救援一线，以忠诚呢助队魂，以实干护平安，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他就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双聊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的班长、二级消防长。那么，中共的党员宋鹤燕，2003年12月份呢，宋鹤燕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20多年来，他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自律，扎根灭火救援、执勤备战、队伍建设、消防宣传一线，履职尽责，冲锋在前。在先后呢4次获评原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士兵，多次获支队大队嘉奖，荣立个人3等功1次，政府3等功2次，以坚守实践训词精神。那么练兵呢，先练强这个练兵先练强自身。入职后呢，宋鹤燕时刻紧绷着战备之弦，坚持实战导向，向实战导向刻苦训练，潜心的钻研呢灾害处置战术，熟练掌握装备操作与救援技能，不断的突破自身的极限。长期的磨砺和淬炼呢，让他从新兵成长为呢救援站的业务精良，还有勇于攻坚的骨干尖兵。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呢，站内训练氛围浓厚，队伍作风优良，那么攻坚战力过硬，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
1: 23年的向前而行呢，扎根一线以来呢，宋鹤燕始终是冲锋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危险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截至到目前，他累计参与了灭火作战2130余起，抢险救援430余起，水域救援20余起，成功抢救和转移被困群众呢是180余人次。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消防救援事业，用忠诚、担当、坚守和奉献诠释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光荣使命。

0: 来关注一组呢双流发布的消息。那么双山镇开展呢土地研包工作的业务培训，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的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双山镇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呢镇农经站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各村负责土地研包工作的村干部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那么会议伊始呢，双山镇政府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地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意义和发展意义。那针对全镇土地研包专项工作，本次培训明确提出四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全体工作人员呢，必须吃透上级土地研包各项政策规定，精准把握政策细则、工作流程和执行标准，严格依规开展工作，杜绝违规操作、随意变通政策的行为。那会议强调呢，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工作原则，严守土地研包工作底线，不搞推倒重来，不打乱呢重分，以扎实的摸底排查、规范的流程操作、暖心的群众服务，稳步推进土地研包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1: 工作部署结束之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培训聚焦工作实操需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的法律法规展开了系统的解读，重点讲解土地承包权属的界定、研包流程规范、合同签订、信息登记、矛盾纠纷化解、资料归档等关键的业务内容，同时结合基层工作的常见难点、典型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剖析，逐一解答参会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规范操作标准。
0: 此次培训会主要主题明确，内容务实，针对性强，有效地补齐了镇村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双山镇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稳步有序地推进呢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研包工作任务，切实保障呢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全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再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卫健局工会开展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NE 应急救护培训，为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的急救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的实操能力。那近日呢，市卫健局工会呢联合市总工会，还有呢就是市红十字会开展呢职工的应急救护培训。
1: 那本次培训的主题为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采用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那授课专家呢，围绕着心肺复苏的核心步骤、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规范使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胸外的按压、人工呼吸 AED 操作等模拟训练，力求参训人员学懂、弄通、熟悉掌握急救实操的技能。
0: 那通过培训，有效地帮助了参训的职工熟练地掌握应急救护的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应对突发急症的现场急救能力。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会把急救知识转化为实用的本领，立足工作生活，当好身边人的生命守护者。

安建设夯实健康保障。那么市中心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疾控中心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卫生院选派60名业务骨干参加本次培训。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郑家屯派出所开展新型的黑恶犯罪普法宣传进社区的活动。近日郑家屯派出所呢，组织民警走进了铁路社区，开展了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那么活动现场的民警向社区的居民讲解了网络黑恶势力的隐秘性和危害性，及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通常表现，重点对于呢碰瓷敲诈、强迫消费、网络的套路这三类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还原犯罪的场景，拆解作案手法，提醒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不贪图那小便宜，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民警还向呢居民传授了实用的防范技巧。
1: 那活动中呢，社区群众也结合手中的宣传材料以及民警的讲解，就自己身边遇到的或者是听到的可疑的情况呢，和民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接下来郑家屯派出所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社区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

0: 下，奋进中的双寮王奔镇光明村盘活路边闲置地，那么铺就村民的增收路。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王奔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积极地探索发展路边特色经济，充分盘活呢村内道路沿线闲置的边角土地，连片呢种植黄豆，还有呢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呢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走进王奔镇的光明村呢，沿村路的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杂草丛生的道路旁角呢，如今不但有了各色的花卉点错落点缀，还有经济作物黄豆呢，也是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那么按照村里统一的安排，村民家门口道路边地块这个路边的地块哈，产出呢全部都归农户所有，群众呢无需大额的投入就可以实现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1000元左右。那么收获后的黄豆呢，是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农户既可以对外销售增加收入，也可以自家留存，用来下大酱、榨豆浆、发豆芽，丰富家庭的日常饮食。
1: 小小的路边地呢，激活了乡村的大发展。光明村把闲置的边角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用小地块呢撬动群众大收益，既扮亮了乡村颜值，又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打下了坚实基础。方寸边角地，蕴藏致富大文章。王奔镇光明村巧做路边经济文章，盘活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大豆与花卉共生，兼顾生态美景与经济收益，村庄环境持续改善，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够增收，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与群众致富同频推进。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发展思路，

好，我们来关注那中国新闻网的消息。相信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呢想出去游玩的那一刻，又要不怎么说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其实啊，在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的那一刻，我们确实会得到很大的放松，这样呢就会萌生。

0: 他说不扇他一回啊就不开心。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说过啊，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团儿的钱实在是太便宜的时候，你也要有相应的理性的思维。
1: 对的，无论您是自驾行啊，还是跟团儿走啊，还是说我们自己哎三五好友聚到一起，我们这个出行哈。都要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注意点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跟旅行团走的话哈，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低价团频频的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恶劣的事情。
0: 哎，不一定说高价团就好，但是呢，这低价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费用啊，和你实际的费用如果相差颇多的时候，你真的要在心里想一想，仔细盘算一下。
1: 对的。
0: 那么来看一下呢，在昆明的17号的一条消息，在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假的暑期的游乱象。那么其中呢，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一些呢旅行啊，这个游玩很丰富，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的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那么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称严重不符，隐形的购物、强制的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有时呢是会发生的。
1: 嗯，那当晚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报道当中的低价团相关问题，该厅呢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除了相关部门的这个协同发力和调查之外呢，我们也要擦亮双眼。你比如说我们去云南，如果说很低的价格999元，那你真的要想一想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去云南你要看一看车费来回的路费要多少钱。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呢莫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还是那句老话，馅饼如果飞得太高啊，砸到我们头上也很疼。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要求限期整改20家儿童的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在17号，据北京市监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到源，还有呢这个锐利尖锐突出、孔隙间距不合格，还有呢绳线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其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那么本次比较试验产品呢，一共是有20款的样品，那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以及线下的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那么检测的结果显示，受检的样品呢，均未发现木质件的腐朽虫蛀，还有像金属件锈蚀等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也表现良好。但是呢，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呢，存在着不同的这个程度上的一些问题。
0: 那么在我们看到呢，眼下呢有列表，那么共有呢15样的样品存在无标识和标识不全的问题。其中呢，涉及到了金多喜啊、汽车呀、还有哈妙啊等等一系列的儿童品牌。主要问题包括呢，产品的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呢具有可调节护栏、可折叠床架等功能，但相应的功能呢位置未标识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不全或警示信息缺失。那此外呢，会签被高低床和汽车的贝壳床未提供使用说明。还有 ABC 双层床的这个产品及其说明书标识的内容不全，还有标识缺失不完整，将使家长难以准确的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那么结构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呢误用错用，增加呢这个跌落，还有呢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风险的发生。
1: 那同时呢，还有像结构安全这个安全围绕的这个孔啊、间隙啊、开孔啊、边缘呢、尖端呢和外角，以及防滑装置等等这些项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展开。那么在金多喜和喜漫屋、爱果乐这样的品牌呢，在安装预留孔位或者是立柱孔洞的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呢，且深度超过10毫米，它存在着夹卡儿童手指的一个风险。那么像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呢，喜漫屋、汇千贝2样样品的外角圆的半径呢仅2毫米，那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同样呢，像汇千贝的 T 字扶手的孔呢还存在着毛刺，非常容易刮伤儿童。在移滑、防滑这样的装置当中呢，那漫喜屋、汇千贝床下的储物部件的4个轮角均没有办法锁定，床体非常容易意外的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或者是挤压。那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当中呢，哈妙它的围挡布的这个绳带过长，存在着缠绕儿童脖颈勒伤窒息的一个风险。
0: 还有就是有害物质的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呢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金多喜品牌的项目的各含量呢是超标2倍多。

还有铝含量呢，这个超标呢，铅含量呢是超标十倍多。儿童呢若啃咬或是触碰床体，重金属可能呢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危害健康。那么值得注意、值得肯定的是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全友啊，还有呢这个 Baby Care， 还有快乐小米、好孩子等四件样品，在所有检测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那实现了全项的达标。那么对标呢国家的标准的全面自查，还有建立长效的质量管控机制。那么也提示消费者，为帮助家长科学选购和安全使用儿童寝具，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四点消费提示，那就是按年龄选购，那严格选择床型，还有检查标识，规范标识语，细构细查结构，逐项排查隐患，还有规范使用，定期检查保护。那每个月呢，对于床体进行全面检查，重点呢这个来紧固呢松动的螺丝与连接件儿，排查呢腐蚀脱落的配件儿，检测活动护栏、锁定装置，还有床脚轮的使用状况，还有检查床体有无开裂、变形、掉漆、破损等问题。一旦发现呢损坏或是老化的部件，应该立即呢停用并且更换。

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到的是调频 FM 97.96赫，此时中媒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和一些事务招领的消息，您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发送的这个方式是您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啊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位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呢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呢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钟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摆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尖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0: 那在2007年呢，逆光是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
1: 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
0: 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活。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西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

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得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
第二呢，就是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它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它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说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过这个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要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 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

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

0: 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

杨军用吴佩孚手下的直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近代史上这战斗也不小，双方投入上万人的兵力，这炮火连天，直打的硝烟弥漫。后来吴佩孚以水带兵把堤坝掘开了，这招可够损的，把湖南兵淹死18000多人呐、啊！那么老百姓死多少，你就可想而知了。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尤其丁四桥一战，空前惨烈呀！据史书上记载，双方投入几万兵力，是其进其出，其进其退。因为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赵恒惕也看出来，亲自到战场指挥。吴佩孚更不示弱，亲自提枪也到桥边指挥。而且吴佩孚啊，轻冒弹雨运送武器，推炮车装炮弹，跟士兵在一起爬滚，直军是士气大振。一看统帅都这样，我们算个什么呢？作战倍加勇敢，终于转败为胜，占据丁四桥，一下把湖南兵就杀退了。吴佩孚命萧岳南乘胜追击，就杀进湖南，把湖南所有的城镇全占领了。赵恒惕见势不好，是逃之夭夭，逃到湖南的南边蹲着去了。大部分地区全被吴佩孚占领，这吴佩孚不但得了江苏，现在又得了湖南和湖北，全是他的管辖范围。等班师回到洛阳的时候，那些溜须拍马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吴大帅长，吴大帅短。不但说这些溜须拍马的，连英国美国都鼓掌喝彩，因为这些国家是支持直系的，也就是说支持吴佩孚的。那些记者采访了吴佩孚之后，纷纷把报道发回本国，据说华盛顿、伦敦、巴黎那些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吴佩孚的照片，称吴佩孚是中国第一的英雄，是当代第一的豪杰，是第一流的人物，简直把个吴佩孚就捧上了天。紧跟着吴佩孚在洛阳庆祝他50岁的生日，天下的溜须匠全都集中到洛阳，谁不给这吴大帅溜须拍马呀？那礼物都堆积如山。当时的吴佩孚身价百倍，别人不说，康梁变法之中的老圣人康有为，就这康。

张正人也跑到洛阳去打刘旭信了。你说有你什么，你就在北京蹲着得了呗。不，他也来凑热闹来了。你这干康有为没什么权利，社会名流啊都管他叫圣人。他一到了洛阳备受欢迎，康有为在席前挥毫，还给吴佩孚送了一副对联，上一联写牧野阴阳百岁功名才半世，五十大寿嘛才半世，下联配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你别说，康有为笔杆的真硬，词儿错的也恰当。别看是刘须说的恰如其分，哎，对吴佩孚的评价非常准确。那么吴佩孚现在是趾高气扬了，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气得直翻跟头。哎呀，张作霖心说，好个吴佩孚啊，你真能找巧吃啊，刚得了个江苏，又得了湖南湖北，都归你了，咱俩势不两立呀。因此张作霖在奉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智囊团的人全请来了，商量对付吴佩孚的办法。有人看出来了，建议张作霖，大帅啊，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原来呢奉旨两系把持北京政权，可以说基本是平衡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吴佩孚贪婪无厌，又扩大了这么多的地盘，现在已然不能保住平衡了。要照这样下去，吴佩孚肯定把咱奉系挤出北京，因此我们要强主动，先发制人，打吧打吧，非得武力解决不可，同意打。哎呦，东北这帮老哥们儿磨刀霍霍，是擦拳磨掌，全同意了。张作霖点了点头，好，正趁我意。不过呢，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不打无把握的仗。我总觉得咱的兵力还不够那么充足，要想打头一步得招兵啊，扩充队伍，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始关内关外给我大肆招兵。张作霖一声令下如山倒，开始招兵。那年头招兵啊极其简单，就派几个文书几个班长拿竹竿挑了一面旗，旗上写着招兵二字，哎，拿着本拿着笔就可以了。什么关隘渡口、酒饭茶肆、市场，人多的地方弄个桌，把旗往那一插，弄个两把椅子往那一坐，这就招兵。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报名就算一个，每个月给你开4块2毛钱的军饷，你跟到兵营就换军衣，就算有你一个了，顶多问问你叫张三或者是李四，在本本上写上名字就得了，也不查你的祖宗三代，也不看你的档案历史，也不问你的阶级成分，都没这套，毛毛脑袋就是一个。所以他这个招兵简单的，这个班

长也好，文书也好，愿意招兵，这是个肥差呀、啊，大把可以花钱，可以吃空额。因此招兵的事情进展顺利，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在关内关外就扩充了10万人马。现在张作霖的兵力加在一起没有35万，也差不多少。老张一算，行了，要想对付吴佩孚，起码得投入20万兵力，得有10万人看家，5万人机动，没这么多兵支不开套啊！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他命令参谋长杨雨霆、汤二虎、吉金存、阚朝喜、张世飞等人马上投入训练新兵的工作。哎，张作霖积极这一准备不要紧，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了。日本特务机关够多机警，明白张作霖是什么用意了，直奉大战不可避免，日本人岂能袖手啊？经过日本内阁研究做出决定，授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利通来见张作霖。这大久保啊，见张作霖来了，一见面先呲牙后笑，先给张作霖戴了一顿高帽，而后表态说，张将军握有实权，是当代中国实力派的将军，大日本政府全力支持张将军，愿意中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我们也希望张将军入主中原，将来进而统一全中国。言下之意要捧张作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张作霖嘻嘻哈哈的款待应酬了一顿，送走大久保，张作霖吐了口吐沫，呸！心说他妈小日本子凑什么趣儿呢？今儿来什么用意呢？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啊、给我戴了一顿高帽，哦，叫我入主中原，你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一顿白话我就能听你的吗？他赶紧把袁金凯、杨雨霆找来了，把大久保说的那套话跟他们俩一说，你们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杨雨霆是亲日派，杨雨霆赶紧说，大帅不必犹豫，日本人的态度非常真诚。你想吴佩孚之所以专横跋扈，还不仗着英美法做他的后台吗？咱们要想打胜这场战争，咱也得找个后台老板呢，咱的后台老板非日本莫属，就得求东洋人支持咱呢、啊。哎，雨霆啊，妈，小日本子向来鬼点子最多，说话不算数。另外，小日本子要想伸手帮咱的忙，没有白帮的，他们得寸进尺，贪婪无厌呢、啊。把叼住就不撒嘴，那都狠透了。杨雨霆一乐，是是是，大帅所说都是至理名言，不过呀，咱们现在得需用人呢，求着人家了，那就受点损失妨碍也不大呀。

0: 帅呀、啊，别犹豫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摸摸日本人的底。这个大久保酒糟鼻子，一笑一呲牙，他这脑袋发热，胡说八道啊，可是代表他们政府。这个底我得摸清，然后下诏令。就这样，张作霖做出决定，命他的好朋友精通日语的于冲汉作为自己的特使，秘密访问日本。于冲汉奉命东渡啊，到了东京之后，先拜望了日本首相，又拜望了日本外相，又拜望了日本陆相，这都是主要的人物，详细摸底。后来发现这几个相步调是一致的，都表示如果张将军可以进关入主中原，所需的款项，所需要的东西，大日本全力支持，绝不空谈。就这样，于崇汉又返回奉天见张作霖汇报，把访问和谈话的内容向张作霖一说，老张眨巴眨巴眼睛，你签订了什么协约没有？没有啊，我回来得请示大帅。日本人的意思，乐意签订了协约，四平文书官平印嘛。签约之后，双方都放心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白纸画黑道。你记住，一日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跟小日本子打交道得多加个心眼儿啊！嘴头上行，千万别欠谢月，懂吗？
0: 好吧。
1: 你说张作霖傻，一点都不傻。他恐怕日本人把他粘上，但是在心里头也希望日本人诚心实意地帮助他。这时新军训练的差不多了，可是呢，张作霖这个人遇上大事他心可不粗啊。就这样着手准备将近有一年，哎，这时候就到了1921年年根底下了。您记住啊，1921年离着咱们现在70多年了。可在那年的年末，国库如洗，分文皆无啊，闹了经济危机。有钱人咱不说了，那职员靠着薪水过日子，快过年了，揭不开锅，怎么办呢？纷纷请愿游行，办公室前面那职员是连哭带叫啊，全国皆然，弄得当家人国务总理靳云鹏一筹莫展啊。作为总理，当家人你说怎么办？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上哪儿借钱也借不来。不单这样，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长龙啊，有钱的人纷纷提款，银行里都蹦子儿皆无。您说这日子怎么过吧？张作霖一看机会来了，来了，他心说现在这个靳云鹏啊对我没多大用场，真打起来他未必站到我这方面啊， 他是属于个平衡总理，既不得罪我，也不想得罪吴佩孚，最好是换一换，换成我这边的人。如果国务总理换了人选，我要发动这次战争就十分有利。张作霖打定了主意，坐车马上赶奔北京。到北京找一个朋友，谁呀？姓梁，叫梁士仪，人送绰号梁财神。咱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这个人。这个梁士仪是交通系的首领啊，有钱，要不怎么叫活财神呢？另外，这个人最大的长处能变来钱，这个变来钱不是缓术大挪移，也不是练魔术，而是他交接的广，跟许多外国大亨都有联系。别人想不出这办法，他能想出来；别人弄不着钱，他能弄来。现在国家经济危机，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张作霖偷偷地拜访了梁士仪，两个人经过三天的切磋达成协议。然后张作霖来找总统徐世昌，向徐世昌建议说，现在晋内阁一筹莫展，国家遇上经济危机，这怎么能行？看来晋云鹏总理不称职啊，应当换一换。徐世昌就一愣啊，于婷，你说换谁合适呢？我推荐一个人，梁士仪可做国务总理。梁士仪，哦，那么他就能称职吗？当然，旁的甭提，梁士仪能变来钱，有钱咱就能渡过难关，那有何不可呢？徐世昌说，这事儿啊，不要操之过急，我呢好好考虑考虑，跟各部的部长也商议商议。张作霖说，我听你的信儿啊，商议可以，不过不能拖的时间太久。你看现在张作霖呢，俨然是一份太上皇，操纵着总统。这徐世昌是个空架子，得听人家摆布。但这个事儿很快传到晋云鹏耳朵里了。晋云鹏一听啊，我这倒霉总理呀、啊，绝不能善罢甘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你看现在张作霖呢，俨然是一份太上皇，操纵着总统。这徐世昌是个空架子，得听人家摆布。但这个事儿很快传到晋云鹏耳朵里了。晋云鹏一听啊，我这倒霉总理呀、啊，我还不爱干了呢。特别遇上经济危机这样棘手的事，我是没咒念了。不，梁士仪合适吗？那你就做总理，我利用这机会，我让贤。还没等着徐世昌找晋云鹏商量，这晋云鹏马上递上辞呈，回家抱孩子去了，说什么也不干了。徐世昌一看，既然这样，好吧，就请出梁财神重新组阁。梁士仪走马上任。哎，您别说，这人还真有点能耐。头三角得劈开，你不是需用钱吗？好，我就从这方面着手。 经过几天的奔走，梁世一弄到大笔钞票，首先给这些职员全开了支，全发了薪水，你们可以买肉包饺子回家过年。你别看小恩小惠呀，可解决了大问题呀。一般的小职员管你是谁呢，你给我开薪水，我能过日子，一家人不喝西北风那就行呗。所以对这位新上任的总理倒挺满意。梁世一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之后，接着而来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山东交济铁路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德国战败，协约国战胜，日本人提出无理的要求，要接管德国人在中国的山东特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可是后来这些洋人根本不听邪，仍然按照他们的路线走，把交济铁路给了日本。现在这件事中国人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啊，谁都不满意。有很多的人经常向政府反映，问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金云鹏在台上没解决了，现在梁世已阻隔了，身为当家人面对这问题你得怎么办呢？后来梁世宜跟张作霖商议的结果出了个馊主意，跟日本人达成协议，从日本政府借款，借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用这笔钱赎交济铁路，把铁路赎回来，然后改为中日合营。你说有这么干的？本来铁路是中国的，让日本人给夺起来，中国人还得管他借钱，用这笔钱再把铁路买回来，两家的合办，这是丧权辱国，奇耻大辱啊！但这件事情传到全国了，举国大哗呀，纷纷责怪政府，人们把矛头就指向梁世宜，骂他是卖国贼，不许他签字，甚至又有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单说吴佩孚，吴佩孚坐镇洛阳，加紧扩军备战，他也没闲着，他也要用全力对付张小个子。可由于他的军队太分散，他想把他集中起来得有段时间，现在没腾出手来。他一看金云鹏下台了，梁世宜上台了，他没言语。吴佩孚坐在心里有数，心说你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你不碰我行，要碰我我就不答应。另外吴佩孚呢还放出风来，说我跟宇帅，就指张作霖，我们交情莫逆，想当初联手对付过段祺瑞，打败了皖系，无论何时何地，我跟张宇帅也不能掰了交情啊，我们友谊长存，不能打仗。他放出这种风来安定民心，使了个隐身术。可是吴佩孚这人可不简单，善于利用机会，利用民意。 陪着老百姓做

0: 反对粮食你卖国，吴佩孚马上通电全国，把矛头也指向梁士义，大骂梁士义是卖国贼，同时指出你的后台就是张某某，虽然没点名，就是说的是张作霖。这个舆论这东西可厉害呀、啊，他这一煽乎，老百姓就更恨梁士义，对张作霖也不满。张作霖在奉天一看，呵，吴佩孚啊，给我按下绊子，我也不是饶人的。他也开动他的宣传机器，利用电站和文字站替梁士义百般辩护，攻击吴佩孚。你记住，这文字战一开始就要拉开战争的序幕，紧跟着就得动真家伙了。张作霖通过电战的同时，在奉天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他要最后争取一下众人的意见，什么时候动手，究竟打好是不打好。参加这次会的人能有二三百呀，最小的都是旅长，也是张作霖的亲信，在这个会议室里头呀呀喳喳坐满了高级军官、文武大员，张作霖主持。都来齐了吗？胡大帅，都到齐了。弟兄们，咱们单刀直入，捞干的，有啥说啥，关上门没外人。我现在准备快一年了，要跟吴佩孚决一雌雄，有他没咱们，有咱们就没他。现在我把三个师九个旅的兵力全摆在军粮城，就等着一声令下，这就开火。但是事关重大，我不能独断专行、轻举妄动，我还想争取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看，究竟是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各抒己见，有啥说啥啊！大家发言吧，我听听。因为事关重大，很多人不想头一个发言，都在观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老半天，把张作霖急得直拍桌子，咋了？怎么都不言语，吃什么把你们噎住了？正在这时，王永江说话了。王永江现在是奉天财政厅长啊，也是张作霖最好的朋友，属于奉天的财神爷。平日王永江说话，张作霖是言听计从，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此人走得正，行得端，颇受众人仰慕。王永江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大帅，我先说几句。
1: 好，大家静一静，听财政厅长的，听咱们财神爷的。
0: 王永江站起来欠欠身，冲着在座的人点点头。大帅，你想兴兵动武对付吴佩孚，我双手赞成。 我认为这个仗应该打。
1: 好啊，但这一说你同意了。
0: 不，卑职的话还没说完，但是卑职以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张作霖就一皱眉，心说倒是念书的人，说话净转圈，在但是后边做文章，但是还不能不听。嗯，你说怎么没到时候？大帅请想，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您跟直系的领袖曹锟曹大帅把持着北京政权，自军力敌，旗鼓相当，他也不吃亏，咱也不吃亏，局势又很稳定，我认为着这就不错了。一旦打起仗来，究竟鹿死谁手，咱们有没有把握是准胜，这玩意儿很难说呀。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呀。咱真打败了怎么办？卑职十分担心。我这么说不是没道理的，在座的各位都是领兵的大将，都是军事家，比我这个文人知道的多。就拿咱们对手仇敌吴佩孚来说，此人是窝囊废吗？非也呀。吴佩孚受过高深的教育，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身经百战，那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呀。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在座各位的锐气。这吴佩孚可不是等闲之辈啊，面对强敌咱怎能掉以轻心？就吴佩孚除外，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多数都受过高深教育，都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哪个都能指挥战斗，哪个都能独当一面。而且这吴佩孚一直没闲着，积极扩军备战，加紧练兵，听说他手下也有二三十万大军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真打起来我心里真没底儿啊。放下军事我先不说，咱再说说财政，我是管钱的。就咱们东三省来讲，目前的水平能达到小康，老百姓基本是安居乐业，库里头也存着很多的钱，这日子是过得不错呀。大家知道这是来之不易呀。那么反过来说，真打起来得多少钱，得多少银元往里垫。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0: 到了那时，伤兵损将，要钱没钱可就难维持了。等等等原因，请大帅还是慎重为妙。张作霖听完王永江的发言，120个不乐意，但是他一向尊重。

众王永江，今儿这会又叫人家各抒己见，人家允许说人家的看法嘛，又不便反驳。张作霖耐着性子点点头，好，各位都听见没？财政厅长表了态了，不同意打。那你们各位的意见呢？都说说。坐在王永江对面的，紧挨着张作霖的，就是参谋长杨宇霆。啊，现在杨宇霆后来居上啊，什么唐二虎、张世飞、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呢、啊等等等的，包括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都得排在他后头。他在张作霖面前威信极高，说话真算数，可以说在奉系当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满身军装，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听着。张作霖这一问，杨宇霆这才说话：“大帅，我说几句，静一静，听参谋长的，说吧。各位，我不赞成王财政厅长的意见啊，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正确。大家都知道，吴佩孚不是等闲之辈，野心勃勃呀，积极的扩军备战。现在的形势是，我们不打他，他就打咱，想和平也和平不了。那么王厅长刚才说了，以目前形势而论，曹张两家把持北京政权很好，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要不伸手，就失去了这个平衡啊。吴佩孚得千方百计把他们挤出北京，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既然是非打，那么早打就胜过晚打。要真把吴佩孚小子造堆了，那天下就是咱奉系的了，咱们大把银子那不有的是吗？全国都是咱说了算了，所以我主张打。杨宇霆是主战派，他这一发言挨着他的唐二虎把大脑袋一拨了，同意打。吴佩孚这个瘪犊子净捡便宜，哪儿肥他要哪儿，没费吹灰之力把江苏、湖北、湖南都叫他吞并了，剩咱哥们儿在旁边喝西北饭，我看呢把他造逼了，那肥地方咱也去占领几天，我同意打。要打咱还得快打，我有点等不及了。我弟兄们你们说呢？这帮人都糊糊的出神，说打就闹，让他二虎这一喊叫，底下人来了情绪了。郑翠萍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大帅，我不认，打了，不能再拖了。你也尝了梦多，迟则生变，不要犹豫不决了。”紧跟着底下人：“打，应该打。”王永江一看自己属于孤立的，就有几个组合的，现在也不敢发言了。张作霖一听是神采奕奕，直颤的，他也是主战派。好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咱也学学民主，同意打的举手，哗，不用数数了，以绝对优势，大家一致通过。好，手放下，手放下。张作霖站起身。

0: 既然哥们弟兄都同意打，正趁我意。不过我把丑话妈八字的说的前边，你们同意打，光耍嘴皮子不行，得动真格的，得豁出这一二百斤。到了时候，谁也不禁给我丢人，谁也不能打我的脸，甚至流血掉脑袋在所不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1: 能，一定能。大帅放心，大帅放心。
0: 好好好，既然这样，听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把咱们奉军改名为镇威军，把军旗换了，我为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我孙大哥为副总司令，杨子平为参谋长。另外我们还要分兵两路，东路军由张作相负责，率领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西路军由张景惠负责，率领曾芬、郑殿生。从四月三号开始，拂晓八时给我下令进兵。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十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5: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以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

0: 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故事：山西一位副厂长被控贪污后取保候审长达29年，近日检方以证据不足撤案了。在1991年的时候，杨金文承包了经营山西某硅铁厂期间，因为涉嫌贪污罪被检方逮捕。两年之后，1993年被取保候审。然而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被搁置至今，杨金文也背负着戴罪之身将近30年。那近日他终于收到了检方做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那么杨金文的案件到底怎么回事呢？案件为什么会搁置29年？如今检方撤销案件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此案的辩护律师来讲述案例故事。
5: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

0: 事情，品人性。
1: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石家庄狱警遇袭案的最新消息，嫌犯是刑满释放人员。来自石家庄警方和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在8月5号上午，河北石家庄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件，致两死一伤。3名被害人中有2人为石家庄监狱的民警，犯罪嫌疑人杨某已于当日被抓获，他今年50岁，是河北人。据报道，事发在监狱门口附近，3名被害人中一名监狱警察和一名监狱外协人员经抢救无效身亡，另外一名监狱民警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经查，杨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刑，2020年刑满释放。出狱后，杨某对监狱管教人员一直心存不满，便采取极端报复行为，于8月5号在监狱附近持刀行凶。目前，杨某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网红自曝一天带货2亿，净赚400万。官方介入调查。近日，网红主播彩虹夫妇自称一场带货直播卖出2.3亿，挣了400多万。对此，有网友质疑其是否真的卖了那么多，是否依法纳税了。该主播拥有900多万粉丝，8月3号以7502万元的直播销售额在达人带货榜中排名第一。近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了解到，已经接到关于该企业税收情况的10名举报，并介入调查。女子弄丢了男友送的劳力士表，要赔偿吗？前不久，浙江宁海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小李和小陈是一对恋人。某天，二人在酒吧喝酒，酒精上头的小李为女友充场面，就把手上的劳力士表摘下来戴在女友手上，说别人有的你也要有。第二天酒醒之后，小李有些后悔，就发微信给女友小陈说，表是我爸爸送的，挺贵的，你保管好，别卖了就行。但在七夕这天呢，小陈出去玩，不慎把表弄丢了。小李听了之后很着急，让他好好找找，说实在找不着就折价赔偿。小陈则认为，你送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为什么要赔呢？小李就诉到了法院，要求小陈赔偿手表一块，价值58000元。根据小李的微信记录，小李没有将手表赠与小陈的意思表示，他仍然是对手表保留所有权，小陈对手表没有处分权。法院认定二人关于手表的法律关系为借用合同关系，小陈负有妥善保管、按约定返还的义务，把手表丢了应当负责，应该负有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小陈赔偿手表的损失58000元。一审判决后，小陈提起上诉，宁波中院维持了原判。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很多超市目前都有自助结账台，如果有人耍鸡贼漏扫，那这个结果可能是会被判刑的。刘某到北京顺义区某超市，在自助结算机前呢，他采用了部分商品不结账的方式，25次窃取超市内的丑橘、虾仁、面包等商品，被盗商品销售价值1000多元。法院判决认为，刘某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虽然物品价值小，但是次数较多，符合刑法规定的多次盗窃的认定标准，且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应依法判处刑罚。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郑某从2006年开始使用某公司的工业用地经营砂石料厂，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此外，郑某还从村民处转包了果园地，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10万多立方米，价值320多万元。法院依法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在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判决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00多万元，承担鉴定评估费20万元。宣判后，郑某提起上诉。

0: 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重点聚焦这样一个案件：山西一副厂长被控贪污，取保候审了29年，近日检方终以证据不足撤案。在等待了近30年之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72岁的杨金文终于等来了结果。近日，他收到了垣曲县检察院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显示检察院办理的杨金文等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因证据不足决定撤销案件。那杨金文的案件到底怎么回事？被取保候审之后，案件为何被搁置了长达29年的时间？这29年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如今检方撤销案件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这个案件的辩护人，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是王宝明律师，你好，王律师。
2: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张翔宇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张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杨金文这个涉嫌案情是怎么回事呢？
3: 在1991年的4月29日，时任副厂长的杨金文在承包经营垣曲县硅铁厂期间，因涉嫌贪污罪被垣曲县检察院原反贪局逮捕。1993年被取保候审，然而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被搁置至今，杨金文也背负着戴罪之身近30年。据杨金文所说，1985年，他被垣曲县乡镇企业局调任到垣曲县硅铁厂任供销科科长，后被任命为硅铁厂的副厂长，分管供销业务。1988年，杨金文与时任厂长贾选民签订供销承包合同，承包硅铁厂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1991年的4月份，杨金文因被指控涉嫌贪污4万元，被垣曲县检察院逮捕。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扣押了现金、国库券、存单等物品，共计5658.5元。
0: 那王律师，杨金文他当时是怎么认为的呢？
4: 杨金文始终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其一，杨金文认为他不是公职人员，在县里他没有行政和事业单位的编制。其二啊，他没有拿到县里财政的一分钱，也就是说不是吃
0: 财政饭的。
4: 第三呢，杨金文认为该厂是第一不是集体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他的经营行为是与工厂有协议的。杨金文认为垣曲县硅铁厂那个时候的性质是私营企业。检察院认为他贪污是站不住脚的。
0: 那么这个罪名该怎么来具体的理解呢？请张律师来介绍一下。
3: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呢，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因硅铁厂的性质并非国有公司、集体企业，而是私营企业，所以杨金文不具备贪污罪法定的犯罪主体之格，因此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0: 那就是杨金文他能不能够定为贪污罪，和这个他所在的硅铁厂的这个性质是关系很大的，是吗？那这工厂到底是什么性质呢？王律师来介绍一下。
4: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关键。2021年9月份的这个时候啊，杨金文慕名来到我们律所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我就给杨金文说过，该案的突破点就是该厂的定性问题。如果这个定性是国有企业，它构成贪污罪毫无疑问。如果是私营企业，无论如何是构不成贪污罪的，因为主体本身就不对。杨金文说硅铁厂是私营企业，虽然他挂靠在乡镇企业局，但是他的挂靠仅仅是为了方便贷款。杨金文自己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被收监以后，厂子被迫停办。硅铁厂的合作伙伴曾签过供销合同或者投

0: 资补厂的这个有合作的，
1: 嗯，
0: 临汾地区物资再生利用公司，这个公司把这硅铁厂告到了法院，
1: 嗯，
0: 要求硅铁厂退还这个货款和利息，赔偿违约金。这个案件在1991年运城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审理，在审理的过程中，并且请示了这个厂的性质。
1: 嗯。
0: 1992年的7月1日，山西省高院作出了关于垣曲县硅铁厂企业性质的批复。
1: 嗯。
0: 他指出，关于垣曲县硅铁厂的企业性质，确认主要是应当从企业的资金来源认定为妥。这个资金来源主要是这个他们个人出资，
1: 嗯，
0: 没有集体或者是公家的一分钱，
1: 嗯，
0: 所以说经过由于这个有关部门的联系，认识一致，经过高院的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
1: 嗯，
0: 垣曲县硅铁厂的企业性质确定为私营企业。
1: 嗯，那后来这个杨金文怎么就取保候审了呢？张律师，
2: 杨金文于1991年4月29日因涉嫌贪污罪被逮捕，他曾有两次短暂的取保就医，随后又被继续关押，直到1993年10月他被通知取保候审，但至今其本人也没有拿到相关的法律文书，
1: 嗯，
2: 此后案件就一直被搁置着。
1: 93年到现在一直没有拿到法律文书。
2: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取保候审的法律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2: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是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提供担保或者缴纳保证金，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1: 嗯，
2: 这种强制措施一般适用于犯罪行为较轻、不执行拘留逮捕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
1: 嗯，那一般来说，一个被取保的人啊，那似乎他也不用再被羁押了，不用再看守所，似乎他人身是自由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王律师来介绍一下。
0: 虽然说杨金文被取保，但贪污犯这三个字始终萦绕他的脑海中，
1: 嗯，
0: 无法抹去。用杨金文的话说，就死不瞑目。
1: 嗯，
0: 杨金文称，1991年4月29日自己被捕以后，县里还在大礼堂召开了公布大会，县里把这一案件作为重点案件来处理，全县的人都知道他是贪污犯，
1: 嗯，
0: 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以至于在上学的孩子也受到了影响，现在还时不时的从梦中惊醒。
1: 嗯，那么正常的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有没有一个法律期限呢？
2: 嗯，取保候审的期限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1: 嗯，
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1: 嗯，那么这些年长达近30年时间，杨金文找没找过一些相关的机构或者是检方来主张过权利呢？
0: 这个一直在找。杨金文自从这个1992年被这个取保候审之后啊，头上一直悬着一个
1: 候审的
0: 紧箍咒。
1: 嗯，
0: 他担心哪一天呢再被羁押，
1: 嗯，
0: 所以他一直在找这个司法部门来主张权利。由于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材料，相关部门啊，均认为年代已久，人员也，办案人员也换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案卷也不好找了，等等理由来搪塞。
1: 嗯，那这将近30年的时间，可以想象杨金文的生活工作是受了非常大的冲击了。张律师，您了解的吧？
2: 嗯，头顶着贪污犯的恶名，他的生活自然是苦不堪言。另外，硅铁厂与临汾地区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的官司，
1: 嗯，
2: 法院判决硅铁厂赔偿72万元。
1: 嗯，
2: 贾厂长说，这些款项是在杨金文承包期间的欠款，厂里让他偿还。
1: 嗯，
2: 该笔巨款压得杨金文喘不过气来，幸好经过他的努力，该笔巨款得以偿还。其中的艰辛，
1: 嗯，
2: 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1: 嗯，刚律师还提到了，他出事以后，他上学的孩子也受到了影响啊，不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了一家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案子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生机了呢？
2: 嗯，直到2021年5月，垣曲县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接待了杨金文，
1: 嗯，
2: 事情有了转机，杨金文也委托了律师，
1: 嗯，
2: 想要了结这桩旧案。
1: 嗯，那这取保候审长达29年，被搁置了如此长的时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律师介入之后

0: 有了解吗，王律师？
1: 杨静文这个案件呢，这个久拖不决，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就客观而言，侦查机关对于省高院认定的企业性质有质疑。
0: 嗯。
1: 承办人员更换了多次，这是他们的一个理由。
0: 嗯。
1: 啊，客观上。然后主观上呢，办案人员害怕被追责，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黄，不了了之。
0: 嗯。
1: 也有这种心态来作祟。
0: 嗯。那么这个律师介入之后，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接受这个杨静文的委托以后，我和这个我们律所的张铁案主任律师到垣曲县检察院递交了法律文书，并且这个提交了辩护意见。
0: 嗯，
1: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贪污罪的主体是一个错误的，
0: 嗯，
1: 程序是违法的，久拖不决，依法应该做出无罪不起诉的决定。
0: 嗯，那最近呢，杨静文收到了检察机关做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啊，他等了29年，如今他已经是一个72岁的老人了。
2: 这个撤销案件决定书显示，垣曲县检察院办理的杨静文等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因证据不足，决定撤销案件。
0: 嗯，
2: 该决定书的落款时间是2021年12月21日，
0: 去年了。
2: 对，
0: 嗯，
2: 我们就决定书作出的时间与送达的时间相差半年多的情况，
0: 嗯，
2: 经杨金文向垣曲县检察院工作人员询问呢，得到的答复是受疫情影响送达时间推迟，嗯，但是实际上在2021年12月28日，我和王律师接到垣曲县检察院可以阅卷的通知后，
0: 嗯，
2: 到达垣曲县检察院，但他们以该案仍处于侦查阶段，不让阅卷。
0: 嗯嗯，
2: 其实当时该院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书，但并未告知杨金文本人和辩护律师。
0: 看来还是有一些瑕疵存在的啊。
2: 对对。
0: 那么这个撤销案件它的法律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让我们老百姓理解为杨金文无罪吗？王律师。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撤销就意味着杨金文无罪。
0: 嗯。
1: 只是杨金文呢，对于这个撤销的理由不认可。撤销决定的理由是证据不足，所以撤销的。
0: 嗯，
1: 所以说案件撤销不影响无罪的定性以及以后的国家赔偿。
0: 哦，
1: 但是从法律上讲，证据不足是不起诉的理由，
0: 嗯，
1: 而不是撤销案件的理由。该案撤销案件的唯一理由就是刑事诉讼法163条规定的，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
0: 嗯嗯。那么在整个案件过程当中，两位律师如何来评价检方的一些作为呢？
2: 我们参与这个案件后，垣曲县检察院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敢于面对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依法纠正了错案，使这起31年前的案件最终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0: 嗯。
2: 同时检察院也返还了当年扣押杨金文的现金和取保候审的保证金。
0: 嗯。那么杨金文现在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了吗？
2: 杨金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嗯，
2: 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杨金文将以垣曲县人民检察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其国家赔偿的请求可能包括错误羁押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涉案财物的返还和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0: 嗯，很多公众看到的媒体披露的国家赔偿案件，很多都是这个人坐牢啊以后平冤，回家以后申请国家赔偿。那你杨金文这样的是因为取保候审耽搁了这么多年也可以申请的是吗？
1: 是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由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包括错误判决的均可申请国家赔偿。
0: 嗯，那么他可能会获得多少赔偿呢？大概的数目？
1: 这个案件的涉及到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这个人身自由赔偿金主要是在羁押的过程中，按照杨静文的说法，他有2年半被羁押，按照这个时间来算，那么说按照这个赔偿，受诉法院的上一年度的这个国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来计算的，他这一块的2年半应该也有一个 20多万，将近30万，
0: 嗯，
1: 这是一项。第二项呢，精神抚慰金，按照这国家赔偿的一些规定呢，原则上不超过第一项，就是人身自由赔偿金的35%，这一块应该也有一个10万左右的金额。
2: 嗯。
1: 第三项主要是没收、扣押、挪用，包括缴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方面呢，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计算。
2: 嗯、
1: 第四个方面主要是经营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包括其他厂这个该厂还的一些判决款等等。
0: 嗯，好，谢谢两位律师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两位律师王宝明和张翔宇，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

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这个桃子最好是要带皮一块吃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花生。
1: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的

花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花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一百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

另外在现代饮食当中呢，精白米面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呢，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那么花生仁呢，是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的。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儿。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那么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皮肤干、大便干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那么不但补不进我们需要的津液，反而可能会刺激了脾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在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是不是知道它并且了解它呢？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哈，很多人说这个太熟悉了，身边就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出现了脂肪肝了。那脂肪肝到底如何来饮食啊？这种饮食的方式是科学的？那脂肪肝到底要不要调理？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脂肪肝中医专家又有怎样的调理预防与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与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肝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主任冷岩主任。冷主任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感谢冷主任和我们电波。现在好像体检当中脂肪肝的这个体检率也不低吧，在您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它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率呢？
7: 现在来说呢，就是脂肪肝的人就太多了哈。
6: 太多了。
7: 太多了。就是不信你就问吧哈，大家你体检，十个人中间呢至

现在来说呢，在我一般来说呢，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统计哈，大约呢是在，就是10%左右哈。但是呢，就是我们国家以前呢是7%-8%，但是随着这种生活水

0: 尤其是脂肪肝，脂肪肝呢，就是说，现在来说呢，就是说脂肪肝，我们说，它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国际这个肝病专家呢，就把它名字已经改了，原来我们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现在更名为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哈。
1: 嗯，这个名字和之前的名字，这个更替之后，您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的意义呢，就是原来我们把这脂肪肝呢单纯的看作一个就是肝病的问题，
1: 嗯，
0: 代谢相关性脂肪肝呢，它的更意义呢，它就是更综合了哈，把它看成为一个属于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个范畴之内哈。我们说代谢综合征呢，包括哪一些条呢？比如说，高血糖，它不一定是完全包括哈，就大致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包括脂肪肝，甚至女性的那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也是。实际上，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啊，我们说呢，大家应该注意，它呢最开始是肥胖导致的那个卵巢的功能发育不全哈。完了之后呢，它一般在年轻的时候，25岁之前是可以有治疗的价值的，之后呢就因为卵巢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就治疗上就差劲了哈。但是首先有要注意呢。就是说要体重啊，你们这个女同志呢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瘦了吧唧的，你看那样的，怀孕也好怀孕，完了之后呢那个，怀孕之后的生孩子这个奶奶也足，那胖女孩呢有的时候怀孕也不好怀孕，完了这个，吃奶水也不足啊，都自己吃的。
1: 问题太多了，是不是？首先，您的意思就是这个脂肪肝和我们的体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脂肪，它把肝前面用了脂肪来定义，也就是说得了脂肪肝，前提应该是能在影像当中看到我们的肝脏应该有一层厚厚的这个脂肪来包围了。
0: 不是一层厚厚的脂肪包围，那是肝周的脂肪。我们的脂肪肝指的是肝内的脂肪啊，肝内脂肪的一个。
1: 就肝脏里面的脂肪都已经非常高了。
0: 啊，对，大家还没有说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都吃过鹅肝啊，那个尤其那个肥鹅肝，就是那个东西那样的啊，硬给它吃撑，把那个肝变得特别大，往里头充满了油脂，吃起来特别好吃。就我们人的时候也是那种情况啊。
1: 所以多可怕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充斥着这么大量的脂肪，可想而知，因为肝脏呢，我们知道它是用来排毒的，如果说它。被脂肪所充斥的话，那它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的排毒？排毒有很多的毒排不出去，那是不是也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其他的脏腑的功能呢？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分享。刚才呢，冷言主任也说到了脂肪肝，通过语言，通过声音有一个这个描述，大家会有这种画面感。而且脂肪肝现在通过我们的主任的分享，发现呀，低龄化了，不光是一个老年朋友的。一个这样的区间当中哈、啊，容易出现的问题，年轻化小朋友都会得，所以我们得知道脂肪肝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诱因相关，是我们吃错了，还是哪方面的问题，还是跟遗传因素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脂肪肝呢，主任？
0: 是这样哈、啊，就是呢，现在来说呢，脂肪肝逐渐增多。一般呢，我的什么研究方向呢，是一个消化病的，就是肝病和脾胃病的一个重点的疑难和这种重症啊。我们研究方向主要是肝癌、脂肪肝、扩散性结肠炎，还有伪性结肠炎等等这些疑难的问题。这个是脂肪肝这个问题呢，虽然呢现在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难治哈，实际上呢，但是呢，它就是对群体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危害呢是最大的哈。我们都知道，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肝脏呢，它是个解毒器官。实际上呢，肝脏呢，它不光是个解毒器官哈、啊，它是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哈、啊，最大的这种分泌腺。它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发电厂，人体最大的化工厂，人体最主要的工厂哈、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肝脏呢，有肝病的有一个特点，它什么特点呢？就是肝病呢，它是我们这个，我们管它叫做沉默的器官。一般来说呢，它都是任劳任怨的哈、啊，就像脑黄牛任劳任怨。如果肝病开始呢，它的代偿的功能它极强，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呢，那它就已经是很重了哈、啊，就有症状的话，肝病就已经很重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不要到让肝病很重的这种程度，就应该及时插手。 脂肪肝也是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说脂肪肝呢，大家来说呢，首先我们不是特别的重视它，因为啥呢？它就是你暂时没有事儿，但是啊，我总跟患者说，我说就是这个，脂肪肝呢可以引起转为升高，但是我说你不要害怕啊，就是暂时的升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长时间的升高，那你就奔着肝硬化使劲了哈、啊，有可能呢你这个现在没有事儿，但是你20年之后你就是肝硬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今年呢，你要是说70多岁，我就说我们讲的一个预期寿命的问题，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要是个40-50岁，甚至你如果20-30岁，你就肝那个脂肪肝肝或者甚至脂肪性肝炎，那你想想20-30年之后呢，你就变成了肝硬化，那你才50-60岁，那你这个问题是就是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呢，你这个脂肪肝的患者呢，他是啥呢？肝脏的这种功能特别差，储备功能特别差。你再一个有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一个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哈。而且呢，据现在的研究呢，就是脂肪肝呢，它可以不经过这个肝硬化的阶段就能发展到肝癌，而且呢，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高哈、啊，这个能占到脂肪肝患者的5%，能达到一个就是这种说变成变成肝癌的这种程度。你想呢，脂肪肝患者那么大的人群，那你看他变成肝癌的这种程度，就特别特别的可怕了，这种数字要是那啥，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治疗脂肪肝呢，就是说这种积极的预防治疗脂肪肝，现在呢，对于人们健康来说特别重要哈。那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治疗脂肪肝啊？我们把这个脂肪肝呢改名了，我们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什么是代谢？代谢就是两个字，出和入啊，就是代谢就是出和入的问题。
1: 嗯。
0: 脂肪肝的问题呢，首先你得减肥，不减肥那啥都白扯。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说我也不胖啊，不胖，我们说在脂肪肝中的人群中呢，有20%的人群是不胖的人群。
1: 一说到这儿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同事，本身是偏瘦的体质，可是在体检当中呢，真的就查出来了脂肪肝，觉得很意外，自己都觉得是不是查错了。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比较困惑，为什么瘦人也会有脂肪肝啊？这不是说对胖人的歧视哈，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脂肪肝好像一直都是跟这个脂肪多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体重偏轻的人也会跟他有边呢？
0: 啊，它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体重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种体脂啊，是一个我们说跟你跟这个体脂就有关系，就你父母都不胖，你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很难特别特别的胖啊。
1: 其实还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一出一进的这块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的多排的少，体内积累的代谢的就可能就慢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主任，
0: 对，我下一个我就要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虽然你瘦啊，这是你体，但是你从来存在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说代谢问题，就你还是说运动活动的少，出的不少，那个入的多，你才导致的那个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瘦，但是你仍然是脂肪肝，啊，你仍然脂肪肝。另外呢，就是脂肪肝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脂肪肝呢，在更年期妇女上，它的明显量增的要增多啊，这个女性你没发现吗？过了更年期之后就是胖了啊，就胖了啊，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她的雌激素啊就是减少了，这个那啥，这都一定关系的。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说雌激素呢，对于肝脏呢是有天然的保护机制的啊。你看女性一般来说呢，在更年期之前。这个肥胖，它虽然是它体女性的这个脂肪啊，和男性分布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在更年期之前，女性这种叫做我们是育龄期妇女哈，育龄期妇女呢，她那个脂肪啊，它是腹壁脂肪厚，内脏脂肪少啊，都是那个肥肉就是脂肪全沉浸在这个肚子上，还有屁股上，这样呢，它有利于它这种就是生产的这些活动。到了更年男性呢，你看他胖的嘛，他肚子上，他虽然是就是腹壁脂肪，他实际上没有女性的厚，但是他都存在这个长边脂肪啊，都存在长边脂肪了。女性的更年期之后呢，也会发生这种变化， 这是跟那个他就我们说这个内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啊，它其实做一些那啥。这个女性之后更年期之后，她这个肥胖、脂肪肝就加速，她的肝硬化呢，在这个阶段的情况下比男性还要重的。
1: 所以这么总结的话，其实脂肪肝它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的激素相关，和我们的家族的这个遗传有这样的遗传基因或者遗传的因素有关，比如说体质的一种遗传，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可能就是导致我们哈，包括这个进和出，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代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般可能这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脂肪肝就容易找上门。刚才通过我们的冷言教授跟大家分享，大家千万不能够去忽视脂肪肝，因为脂肪肝我们说它不是说现在得了之后那么就马上会出现一些症状，它可能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会变成肝硬化，甚至更严重的是肝癌。它也不是说现在马上让这个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再不去干预的话，到了大了这个就老了的这个时候啊，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它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引起一种重视。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主任冷言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关的问题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稍后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向我们的这个主任咨询了，幸福包围，他说老师好，在排便当中携带红柿子色的便是怎么回事呢？方便给说一说吗，冷主任？
0: 我没听明白，携带什么红柿子样的？
1: 就是便当中可能有血便，我估计是这样。颜色呢，像是这个红柿子的颜色。
0: 这个呢，首先呢，我们要你第一呢，你要上医院去查一查哈、啊，你这个到底是血还是你红柿子啊？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首先你要这个还是要上医院啊。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谈谈这个血便的问题啊。血便这个问题呢，首先呢，你要如果是红色的呢，那肯定是鲜血啊。鲜血呢，如果你要是鲜血和大便呢还是正常的便啊，和这个血不相混，就是你这个血啊刮在这个大便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考虑这个出血的部位呢，是在我们说在肛门附近，或者是肛门离肛门就是我们说不是特别远，它就才能是鲜血刮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粪便上。正常呢，我们说粪便的成型是在这个乙状结肠啊，它所以你一般是乙状结肠之下的这种情况，而且呢是一个就是那啥，像这种患者呢，第一呢，首先我们考虑呢，他是不是有痔疮，是不是有肛裂啊？再一个呢，是不是局部呢有这个直肠的部位是不是有这种什么息肉了，甚至呢有没有肿瘤啊？对于癌症呢，我们首先的考虑呢，第一个表现呢就是说排便习惯改变啊，第二个呢是最主要是体重减轻。我们说癌症呢它是一个消耗性疾病，一般来说呢都是要有体重减轻的，所以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呢比较重视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患者呢在近期内的体重的一个这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下降，就是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好好查一查啊，就是这是我们说这个这种这个就比较鲜血的一种这个病血叫血便啊。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说大便呢是一个就是这个血是什么样的，是污秽色的血呀啊，污秽色的血液。同样的它和大便呢有的时候有粘液便，有时候也相混的是不相混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呢是不是有肠癌的可能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肠癌呢它在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还是不一样的。左半结肠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再往上的话呢，这个粪便有时候它这个怎么说，就是污秽的血可能和粪便就相混了，混到一起。这种呢可能是左半结肠，而右半结肠呢，它表现的往往是一种腹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更多一些啊。这是我们说下消化道，直肠就是小肠内出血呢很少见啊，少见，但是也有，但是很少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上消化道出血，上消化道出血呢，出血韧带以上的啊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胃溃疡啊，这个或者是小直肠溃疡，或者是这样的出血，这样出血呢，它表现的是一种黑便，因为呢这个我们说一出血之后啊，这个内分泌的它融化了。
1: 主任这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来调试一下。 所以刚才听我们主任的意思是，首先要做相关的筛查，要搞清楚是上消化道还是说下消化道的这个出血，也就是说你是胃部来的、肠部来的，还是说其他方面导致的。一旦有这种红色的这个变样，那么就是可能是跟血有关，也是脓有关，这个一定要慎重起来。是不是痔疮啊？这个也有可能，都不好说。那么它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个胃镜和肠镜呢，主任？
0: 那还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的哈，
0: 尤其是肠镜，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定年龄的这个朋友来说，肠镜、胃镜的这个适当的筛查尤为重要。另外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个筛查就变得更为必要了啊。好，那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关于脂肪肝的防御制。那其实脂肪肝可能现在像我们主任说到的，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累计的人群也不少，希望得到我们的一种关注度。那中医中药的调理方式又是什么呢？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脂肪肝，可能随着这个脂肪肝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也会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不同的类型，我们如何来干预呢，主任？我们先说说轻度的吧，怎么干预好呢？
0: 就是减肥。
1: 就是减肥。非常简单的两个字，减肥。
0: 就是减肥哈。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呢，体重呢，如果下降10%，你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体重下降10%，但是这个减肥呀，实际上是，尤其是女性啊，就各个阶段呢都是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女性呢，我看呢10个女同志之中啊，都有8个得关注减肥的问题啊。这个这是女性的一个长一个，我们说可能是她一辈子的问题啊。
1: 医生都有很多女性朋友，医生都在减肥当中，因为她对自己的身材。

0: 注意行动，然后我们说每到什么逢年过节都会胖三斤，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减肥也好，保持一个正常的体重很重要。那何为女性的这个正常的体重标准呢？我们怎么来衡量呢，主任？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个简单的公式，简单公式就是你身高减1.1，
0: 身高减1.1是你的标准体重，
1: 啊、
0: 大家可以
1: 对。
0: 这个把你的标准体重和你现在的体重，如果方便可以直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看看我们这个差多少，怎么来调。那减重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的人说，哎呀，那既然减重是一件能解决万物的哈这样的一件事儿，那我就减吧，那肯定选一个短平快的方式。这个你是不是也不太赞同呀？
1: 减肥呢，我们首先呢就要科学减肥哈。因为我的最近这个研究重点呢，我主要放在这个就是脂肪肝这个方面哈，尤其是叫更年期女性的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它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有个研究，就是说全球呢脂肪肝的这种比例呢，我说一般是10%左右。这个绝经后女性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显化率啊，可以达到在这个里就是在只要。

0: 效的这种，就是说心肝火完了之后减轻体重，让心情也好等等，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哈。这是这个药，大家可以尝试。复合神药嘛，啊，
1: 叫什么？
0: 丹栀逍遥丸。
1: 丹栀。
0: 啊，丹栀。
1: 哦，丹栀逍遥丸。
0: 啊，对。
1: 您指的它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它神奇在哪儿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说呢，女性呢有几个就是这种神药哈。首先呢，这个单子就逍遥丸，它就是一个神药哈，是就可以适合。
1: 咱把这个神字先去掉哈，就是它对于女性来说有什么样的，对，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嗯，
0: 我指的这个神呢，是因为就适用范围比较广哈，适用比较广。逍遥丸呢，它这个作用是啥呢？它是疏肝健脾养血。
1: 哦，疏肝健脾养血，所以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贫血的问题、脾胃不和的问题、肝郁气滞的问题，所以你觉得它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比较适中的、适合的、比较温的是吧？
0: 嗯、
1: 哦，这么回事。
0: 就是逍遥丸，逍遥丸呢，在我们在逍遥丸的基础上呢，再加两味药。加一个丹皮，加一个栀子，这个我们是有叫西八味逍遥丸。
1: 丹栀是这么来的，丹皮和栀子。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啊。但是它加了这个药呢，啥作用呢？它就有一个叫做我们说清热。
1: 嗯嗯。
0: 啊，清热栀子花呢，我们都知道栀子呢，它可以清三焦的热，可以分解利尿啊。丹皮呢是一个凉血化瘀，凉血化瘀的药，它又凉血又活血啊。这样的话，把这两个药加上，就可以清肝火，同时呢也可以活血化瘀，完了是清热。清热呢就可以治什么是肝炎？肝炎症，你看炎字呢是两个火，火大了，火更大才叫炎症，所以呢它就也有清热的这种清肝火的这种，就是减轻这个脂肪肝炎的这种这个作用啊。同时呢，我们说健脾呢，是那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胖呢，我们认为还是包括脂肪代谢，脂肪代谢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脾虚，脾主运化，啊，脾不运化的时候呢，脾虚才多，自然的人才胖。
1: 嗯。
0: 所以胖人呢，一般都是比较乏力啊，这胖人都懒，你没发现吗？
1: 对。
0: 啊。
1: 一般越胖的人，他可能越懒言。少动、是吧？不愿意动，
0: 对。
1: 然后呢，越少动越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冷岩教授跟大家推荐了这叫

0: 无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那么你是个汉奸？这冯天师一下翻脸了。萧峰心想，这冯天师可真是嫉恶如仇啊，但是啊，我还得接着编。萧峰眼珠一转，回答说道：天师您言重了，我并不是什么汉奸，我只是老实的生意人，不过是有同学是日本人罢了，我们也并无来往，我做我的生意，可我绝对不是什么汉奸呐。哎，天师啊，就好像咱们教中的阴阳太极图符一样，这阴阳太极图符，阴中含阳，阳中含阴，所谓太极生两仪，这两仪便是一阳一阴，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此消彼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呀。我想

做生意呀、也差不多。冯天师听到萧峰说的这几句话呀，心中对萧峰格外高看一眼。此人气度不凡，谈吐还十分的博学，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萧峰心想啊，我没空与你谈法论道，我得套点有用的情报啊。他想从这冯天师口中啊，得知这圣清宫的东南西北方向和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啊，萧峰说道：“天师阁下呀，我也是班门弄斧，随便的说说，说错了您可别见怪呀。咱们这圣清宫啊，真的很大呀，特别的宏伟。你看这殿堂阁楼不计其数啊。我怕我走错了路，又不知这观礼啊有什么规矩之类的呀，我怕呀我惹了祸。这样，天师能不能指点指点我？”冯天师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图说道：“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就会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了。这简图啊是我会的，当然还有许多的遗漏之处，但既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啊，是吗？那我倒要看看。”萧峰走进那幅图一看呢，这圣清宫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啊。萧峰紧忙默默记在心中，他又问：“这图中的顶端，就是这观里最北端的那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冯天师啊，没起身，坐在椅子上悠然地回答：“那是观中前一任主持了凡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呀，为一观之观。”萧峰看着这图上画着的八卦阴阳图，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又问：“对了，天师啊，我似乎在哪里也见到过这阴阳八卦的图符，只不过呀，这黑白两半的圈儿是横向界分的，不知道这横分和竖分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冯天师一听这话立刻火了：“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眼花记错了？”萧峰纳闷啊，他清楚地记得刚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冯天师见这萧峰不说话，皱眉思索，不由得笑了：“算了，可能是你看眼花了。善厅里斋供想来已经排上了，了尘说不定正在派人找我们呢，我们前去善厅吧。”萧峰就跟着冯天师来到善厅。这西楼底下的善厅早排开了几十张水陆斋供，这圣清宫里的所有道众、提点、执事人等都坐了席，猴望山剧团的演员们和侯飞、杜鹏飞、韩猛则坐在一起。这了尘、道清见冯天师与萧峰携手下楼来，忙一起上前施礼啊，迎入正中的一桌，宾主谦让一番，各自就坐。不大一会儿，有个小道童带着秀儿也来到这桌坐下。
众人在桌上开始推杯换盏，毫不热闹。萧峰暗暗观察着，向远处的侯飞递了个眼色。他发现梅姨和小童没有出席，令他不解的是，这侯望山剧团中的那一桌上，朱红酒也没有露面。他看着杜鹏飞和韩猛，只见杜鹏飞呀、悄悄地摇摇头。这萧峰三杯酒下肚，他笑着对了尘说道：“一会儿吃完饭呢，我想瞻拜一下宝冠诸神殿，到处看看。我还想去看看了凡真人的第一圣堂和灵塔。我对了凡真人的德行啊，一直是尤为崇敬啊。”了尘说道：“啊，那小道十分乐意陪同啊居士在观内参观呐、哎，想我的师兄啊，了凡真人实在是太可惜了。只是啊，这了凡真人的地宫好像是不方便呐、哦，为什么呀？嗨，这秋冬两季你去还可以，这如今是初夏呀，那空气潮湿，这万一金身受潮生出了腐气，那就不好了。”萧峰抿着喝了一杯酒并不说话。冯天师接口道：“了凡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呐、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饱读诗书啊，这书法与丹青是最为擅长的，而且啊，为人刚正，特别的痛恨日本鬼子。”萧峰忙说道：“那不知道，哎，能不能看看这了凡真人他的墨宝啊？”“哎呀，这样我也就满足了。”冯天师板了板脸：“哼，你又要在观内到处观看，又要看了凡的墨宝，你到底是何居心呢？”萧峰一听这话呀，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紧忙说道：“这个呀，了尘道长没和您说吗？嗨，我打算资助咱们圣清宫。”哟，一听这话呀，封天师不再言语了。了尘皱着眉说：“哎呀，可惜可惜呀，他画的那些字画啊，都随他入葬了，在地宫呢，一时半会儿您恐怕看不见，哎呀，还请贾居士见谅啊。”冯天师想缓和一下气氛，随即说道：“不过了凡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要不一会儿吃完后我带你去瞻赏一下怎么样啊？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这了凡生前很爱他的那只猫啊，所以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哦，那真是太好了，我夫人也很喜欢猫。”秀儿一听这话呀，笑着点了点头。这酒过三巡，人们呢都有些微微的醉意了，桌子上是杯盘狼藉呀、也喝得东倒西歪的了。这萧峰借故坐到了隔壁一桌刘杰的身边，低声地问：“哎，我说刘兄弟啊，怎么没见到梅姨和他的女儿小童呢？”刘杰一听这话，醉意朦胧地说：“他女儿，
嗨，我去。

0: 大哥呀，你真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美女会是那癞蛤蟆一样没意义的女儿？
1: 什么意思呀？萧峰笑着问道。
0: 那或许梅姨年轻的时候也十分的漂亮呢。
1: 这刘杰舌头僵硬地说呀，
0: 扯犊子，这梅姨并不是有头有脸的什么贵妇，那小童怎么会是他女儿啊？
1: 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袋，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0: 萧大哥，你以为这小童真的一心要出家来这儿当女皇冠呐？
1: 萧峰摇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哎，那我想亲自问问他，
1: 他们此刻在哪儿啊？
0: 哎呀，在哪儿啊？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呢。那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么可能与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处啊？
1: 萧峰点了点头，又说，
0: 哎，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了凡真人的金身，
1: 但刚才呀，廖晨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呢。
0: 嘿，放屁！
1: 记者刘杰一脸不屑地说：“
0: 那廖凡这么说的啊？他是害怕。”
1: 哦，刘老弟，那你去过地宫吗？
0: 我没有，但是啊，嘿，我也十分想下去瞅瞅。大哥，我跟你说吧。我在这观中可混了很久了，我告诉你，这了凡呢，他死得不明不白。
1: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嗨，那可怜的老道长啊，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我作诗才说是毁尸金丹嘛。你当心点儿，可能有人呐，要害死你和我。
1: 哼，刘老弟，你醉了。
0: 醉了？哼，我告诉你，老道长没死之前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可没醉，那是他死前的前一天写的。
1: 萧峰一听这

0: 能平白无故的、没有证据的污蔑别人呢？大哥，我告诉你，你等我拿到证据，我写篇报道，我就发表。我告诉你，到时候让世人都知道真相。这萧峰斜眼看着刘杰，心想：这记者呀，固然看起来轻浮啊，看起来不正经，但是啊，他父亲却是很有名的人呐，这口碑一直很好。他父亲在报社嘛，是社长，很多支持抗日的言论和文章啊，在他父亲的支持下才发表的。那么倘若这柳凡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他的父亲，那么这柳凡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让真相大白。萧峰一听这话呀，紧忙问刘杰：
1: 什么？你是说上任观主的死和了尘有关系？
2: 哎呀，我可没说啊，我也什么也不知道。不过

我再慢慢调查。你呀，不如亲自去问问他。这刘杰啊，醉醺醺的走了。萧峰紧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记者呀，真的是醉了。这了尘见萧峰回来坐定，说道：“哼，这个刘记者，你看看他像什么样子呀？啊，整天花天酒地。”

0: 萧峰说道：“啊，当然。听说他的父亲是报社的社长。哎，对了，仙长啊，哎，我想问问，上界观主了凡真人，是死于何病啊？”了尘一听啊，正色说道：“了凡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是个好人呐、啊，他德性纯白，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缘呐、啊。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呐、啊，整个大殿。”好家伙，特别的香啊，香气扑人，光明四照啊。然后啊，天上祥云数朵，啊，揉揉揉揉揉，在天上啊就下来了，到了大殿中啊。哎呀，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那可是亲眼目睹那个奇景啊，心中非常的羡慕。一旁的冯天师啊，也点头说道：“那情景真是叫人难忘啊！了凡登仙前，还在大观中讲天星河图之法，传授秘录，足足一个多时辰呐、啊。哎，最后含笑而去。好了，不谈了凡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官的圣物啊。哎，好，说着呀，对着一旁的秀儿说：“那夫人，我们去瞻仰瞻仰。”秀儿微笑点头。萧峰、秀儿跟着冯天师出了善厅，快出门的时候啊，萧峰非常隐蔽的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的侯飞说：“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哎，好的。”冯天师啊，引着萧峰、秀儿进了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跟随。这大殿正中啊，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这大殿正中啊，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在这个后面供着赵公元帅。这案坛上香火高烧，奇香扑鼻呀、啊！大殿西侧分作28星宿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六了六甲、天罡地煞都有。萧峰进来左右这么一看，跟随着冯天师往里走，他们由大殿东侧门进了这四圣堂啊。四圣堂内供着真武。

0: 帝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这中央这个案坛上点着许多的法灯啊，这冯天师啊把萧峰和秀儿引到了一面墙前，然后对着墙上的画说道：这就是了凡最后的画作了。画完这幅画呀，他就羽化升仙了。萧峰仔细一看呢，这画上啊有一只灰色的猫，哎呦，趴在这个雕花桌上，身边呢有一个花球啊，身后一个瓷盆，这瓷盆里是寿石兰竹，整个画面呢看起来十分的清雅。冯天师介绍说，廖凡最喜欢这只猫了，他不知道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这幅算来应该是绝笔。萧峰心里啊其实大不以为然，他也不懂这画作啊，就是随便一看，他也不是什么啊古画的鉴赏收藏家，那个年月战火纷飞的，哪有心情看这画啊？这平生啊也没见过几幅什么名画。这幅猫图啊，就因为是这个了凡的遗作，所以呀、啊、被这些道人们供起来啊挂上了，显得很珍贵。这萧峰一看这笔法上啊没什么特别的，反正就是只猫。萧峰还是礼貌性的回答：哎呀，画得不错呀，夫人你怎么看呢？秀儿心想：你别问我呀，我也不懂啊，我在这个胡子山上啊见到的都是土匪胡子啊，你要问我什么土匪黑话，那我懂，这谁懂啊？再说了，那过去谁能见过几幅画啊？顶多呀就是一些啊年画，民俗的画。
1: 这个画画的可真好，你看这只猫瞪着一双大眼睛，显得多好看呢。
0: 冯天师无限伤感地说呀：哎，廖凡画完这幅图啊，当天下午便羽化升仙了。他这一升天呢、啊、这只猫儿也不进食不喝水，最后哀鸣数日而亡啊。哎，这猫啊看来也是个有义气的啊生物。好了，人杰老弟呀、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庆典你参加完启程之前啊，我还希望能见一见你。说实话呀，我和你很投缘呐，咱们再好好的聊聊。哦，天师您言重了。萧峰送罢冯天师，这时候侯飞已经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
2: 萧峰，这朱红九仍然没露面呢、啊、
1: 侯望山说：别为这朱红九太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
0: 哦，鹏飞和韩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啊，他们说了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走了好几圈，也没见到这朱红九的这个身影。
0: 萧峰想到了什么？哎，那善厅里没有发现。

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没有啊。对了，有一个道士啊，吃饭的时候来晚了，他没领到他的餐具，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才吃的饭。膳房的伙计说了，他们下分的这个餐具数字啊，原来不少，可丁可卯，每人一份。可是这个道士啊，死活就说自己那个没了。还有侯望山邀请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再乘便探探那几个演员的底细。还有啊，我跟杜鹏飞、韩猛啊假装相识了啊，我们仨呀现在假装刚认识，感情还挺好的那种感觉。不错，不要让外人看出破绽。对了，萧峰啊，侯飞又接着问，你说这到底谁像是这个日本的情报人员呢？谁是那个卧底呀？萧峰苦笑一下呀，嗨，我现在也没有头绪。这件事啊，坏就坏在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侯飞一听也是，他也显得很着急。这件事儿啊，还不能明了整，不能见人就说我是日本的这个特派员，这样倒会露出马脚。因为日本的特高科关东军下发的命令是让双方都不知道身份，看看这特派员能不能看出圣清宫有什么问题。而且啊，这圣清宫里接应的情报人员也不知道这特使是谁，这样才便于他们隐藏啊。萧峰可愁坏了，在没有确凿的把握和证据找到这个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之前，自己呀，还不能表明身份。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上界死的观主一定跟这件事有关系，莫不是那观主发现了什么情况，然后被人谋杀了？这也不是不可能啊。萧峰对秀儿姑娘和侯飞说道，这样吧，一时秀儿姑娘您先回房间小心戒备，我现在要去拜访一下梅姨和小童，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与刘程程的关系也实在令人不解呀。对了，刚才酒席间刘杰喝多了，他告诉我小童并不是梅姨的女儿，他也并不愿意真的来这圣清宫出家修行啊。但是呢，记者刘杰喝得太多了，这些话呀真真假假一时难以猜度啊。了尘和冯天师貌似十分鄙视这个记者，说他花天酒地，不走正道。哎，你们知道梅姨和小童住在哪个房间吗？哎，我知道，东楼第二层，啊，西首走廊尽头，那间便是了。侯飞回答道：“好，我等会儿再去侯望山的房间找你。”秀儿姑娘，你回去千万要小心呐。秀儿微微一笑，放心吧，萧大哥，你们要注意安全才对。好，那咱们分头行动。就这样，萧峰从大殿外侧的走廊拐到了东楼，上来到第二层。此时夜已经很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这楼外呀还行。

0: 稀拉拉的下着雨。萧峰绕到这西边走廊，急急的朝那尽头的房间走去。他突然觉得呀，有一个细微的脚步声跟在自己的身后。他猛地回头一看，就在这时候，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接着砰的一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萧峰一头栽倒在走廊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峰只觉得后脑一阵生疼，慢慢的恢复了知觉。这时候啊，他闻到一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味儿。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此时正躺在一张床上。他摸了摸后脑，忽然碰到一个大肿块呀，疼得他急忙缩回了手。见萧峰醒了，屋中一个女人轻声地说呀，
1: 你醒了，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萧峰眯着眼睛一看呢，正是剧团中的丁香姑娘。
1: 怎么是你呀？
0: 丁香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地托起萧峰沉重的肩膀。萧峰只觉得眩晕的厉害呀，他喝完递到嘴边的茶，略微啊感到一点舒爽。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什么人偷袭的我呀？
2: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在房间中听到门外砰的一声，我赶紧打开门出来一看，就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咱们在用晚膳的时候见过面，我看见过你，你和道长他们坐在一起，就这样我就把你拖进来了。哎，你叫什么呀？
1: 啊，我呀，我姓贾，叫贾元。
0: 萧峰捂着后脑往上坐起来。
1: 哎，那你开门的时候在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2: 这个还真没有，走廊上黑乎乎的，没见什么人呢。
1: 那你听没听到什么脚步声啊？
2: 也没有。
0: 萧峰闻到一股香味儿，他疑惑地看了看丁香小姐。
1: 哎，姑娘，你腰上带的那个香袋能不能让我看看啊？
0: 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了萧峰。这萧峰凑近了闻了闻，香味甚是浓烈，但是啊，与他在走廊上闻到的那种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这个香袋还给了丁香姑娘。
1: 对了，我晕过去有多久了？
2: 哎呀，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吧，现在已经是午夜了。
0: 丁香姑娘撅起小嘴抱怨道：
1: 哎呀，多谢小姐救了我一条命啊，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恐怕那个歹徒还要加害于我呀。
3: 此刻我就亲自去查明情况。
0: 说着呀，萧峰要坐起来。此时他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呢，实在是站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的一张椅子上。
2: 贾先生，这一下打得可真不轻，这样你先别着急，在这坐一下缓一缓。
0: 萧峰靠在椅背上啊，一面慢慢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这丁香小姐啊，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太漂亮，哎，但是有一种演员特有的俏劲儿。 他在这剧团里经常扮演一些什么武打的女侠呀，巾帼英雄啊，啊等等吧，所以带有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俊豪之气，啊，看起来特别的帅气。丁香小姐拿过来一条热毛巾，敷在了萧峰的后脑上。萧峰感觉好多了，他就问：“哎，丁香姑娘啊，你为什么在这个剧团中当演员呢？”丁香叹了一声啊：“
2: 我父母都被日本人所杀，我流离失所，无所去处，然后我的老师收留了我，就这样，我就在剧团中当个演员。这样也好，我们一直演一些抗战类的节目，可是日本人对我们打压，实在是有些支撑不下去了。这不，所以我们侯团长接了这个活，我们就来了。”“
0: 哦，那个朱红九呢？他有没有纠缠过你啊？”“
2: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是如今这国家动荡，我也不想谈一些儿女私情，他就碰了一鼻子灰，以后见到我呢也不理不睬的。其实他的心呢不坏，只是脾气有点古怪，人长得是丑了一点。说实话，我倒很愿意与他同台演戏呢，他演得不错。”“
0: 哦，那他与刘程程小姐关系怎么样啊？或者刘程程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他？”“
2: 哦，
0: 丁香小姐啊，犹豫了一下。
2: 刘程程呢是最近刚进剧团的，与这朱红九并没什么交往，我跟刘程程呢脾气还合得来，不过呢朱红九反倒有点嫉妒他了。哎，对了，你为什么问这个呀？”“
0: 啊，我呀很想资助你们剧团，所以打听一下里面的人际关系，别最后我白白浪费了钱，弄得一场空吗？”“
2: 啊，你要资助我们剧团的，那太好了。”“
0: 哎，对了，这朱红九进剧团多久了？”
2: 也快有一年了吧。哎，但是有件怪事啊，他经常突然离开剧团，而且呢我们侯团长也不计较，来呢就一起演戏，走呢也不管。他十分的自由。还有啊，这个朱红九他原来姓刘，这个外人很多不知道。”“
0: 哦，他姓刘？”“
2: 对呀。”“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有一天呢，在很巧合的情况下，我看到了一张他的照片，他的照片后面写着一个刘字。”“
0: 哦，写着一个刘字。”“
2: 还有啊，有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朱红九好像对馆内很是熟悉，我猜他以前来到过这圣清宫。”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五一村依托庭院经济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我市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年爱国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福贤镇五一村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青绿繁茂，一串串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立足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村民致富园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朝天椒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种植。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自2022年起，五一村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村民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有152户农户加入特色种植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福贤镇五一村党务专干戴海娟：
1: 就从22年开始到26年，我们庭院经济继续发展4年了。然后，经过村里的带动吧，那个现在目前我们村发展152户，接近我们现在全村的一半总数。
0: 据了解，今年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村党支部步伐，坚持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了钱袋子。村民张丽丽就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种植朝天椒，积累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收成稳定，收益十分可观。福贤镇五一村村民张丽丽：
2: 那个以前种的土豆和苞米收入不算太好，现在那个村干部领着我们，种辣椒种了3年，3年的收入一年每年都能收入5000多块钱。
0: 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地块，实现了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微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福贤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华：
3: 我们还要做好产销对接，打通销售渠道，把小庭院做成富民的大产业，持续增加老百姓增收。
4: 8月13号，一群身着素净衣衫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者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
5: 初秋的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庄重。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铿锵有力的入团宣誓誓词。响亮的誓言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氛围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烈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革命历程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认真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小心翼翼地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认真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清扫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王浩：
6: 今天我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此次活动，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仿佛与革命先烈隔空对话。许多烈士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少，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家国安宁。作为新时代青年后辈，我们定当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时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把崇敬之心化为奋进之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的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辽南街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编排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情节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家风。此次惠民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4: 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一周我市以阵雨转多云、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明显，市民需要注意适时调整衣装。
5: 据气象部门介绍，1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16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28到18摄氏度。17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19摄氏度。18号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7到18摄氏度。19号多云，气温29到21摄�20度。20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29到21摄氏度。21号小雨转多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31到21摄氏度。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明显。由于高温与降水交替出现，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无雨晴好时段，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同时合理安排农事作业，避开降雨时段开展农事操作。
4: 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活动，中相关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本次培训明确提出4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并强调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随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法律法规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此次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7: 人民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 各地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新华网8月11号，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新书正式发布。本轮191种行业规划教材历经2年的系统谋划与精心组织，是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首批建设成果。教材编写汇聚了全国6000余名专家，既包括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等领衔主干教材主编，又吸纳了资深教师、临床专家、技术骨干等加入编委会，构建了高水平编写梯队。同时坚持数字化赋能，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同步双轨进行建设。生活小常识：冷冻食品解冻，盐水是不错的选择。将食材浸入盐水中，可以加速冰层融化，提升解冻效率。相较于清水浸泡，盐水解冻更利于锁住食材原汁原味，减少营养流失，相当于为冷冻食品开启了一条快速又保鲜的解冻通道，让烹饪更加高效。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两广总督百灵成功的招安了张宝仔和郑一嫂的红旗帮，现在是该让英格兰海军离开的时候了。1810年7月18号，英格兰人还希望继续将联合舰队派到帝国的战舰留在虎门之内，明托勋爵甚至还在加紧让孟买殖民政府装备战舰，提供充足的大炮枪支，训练最优良的海军炮兵部队。明托勋爵的这一系列举动让百灵非常担心，

决正式回函。广东海盗的结局现在已全部分别剿灭，局势已平静，所以没什么需要你们帮助的了。海盗余孽还在海上兴风作浪，百灵要好好调教调教张宝仔这一支海盗部队。在百灵的命令下，张宝仔跟那位争夺郑一嫂的郭婆蛋联手开始算计曾经结盟的兄弟，先歼黄旗帮200多人于七星洋，再破青旗儋州鏖战蓝旗帮，擒获首领麦有金，广东一带的海盗完全被剿灭。百灵一看这位海盗确实很卖力，于是上书皇帝，由千总给提拔为了澎湖副将，郑一嫂更是受为诰命夫人。张宝仔在剿灭海盗之后，将海上打击目标锁定了鸦片走私分子。朱梅关就是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大法官阿里亚加在给张宝仔写信的时候提到的那位澳门商人。这位朱梅关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直在澳门跟葡萄牙人做生意，这些年赚的是盆满钵满。张宝仔原本不认识这位朱梅关，阿里亚加在给自己写劝降信的时候提到了这位朱梅关，张宝仔也就对他特别的留心。张宝仔跟郑一嫂投降了朝廷之后，本希望过几天安生日子，两个人结婚生娃。海盗出身的张宝仔对当时的房地产行情不太了解，就委托当时的中国首富吴秉鉴给自己买一套住宅。吴秉鉴当时是广东十三行的老大，跟英格兰人、美国人交际很广。这位首富有一个干儿子叫福布斯，福布斯的嘴巴很甜，吴秉鉴就给了这个洋人一子一笔钱。后来呢，这位洋人成了美国的铁路大王。再后来，福布斯家族从事传媒出版，就喜欢算别人有多少钱。张宝仔在跟吴秉鉴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吴秉鉴的怡和行跟洋人关系非同一般，尤其是英格兰人的东印度公司更是怡和行的老客户，可以说怡和行简直就是东印度公司的东方代理银行。东印度公司的流动资金一般都存放在吴秉鉴的怡和行。东印度公司在贩卖茶叶生丝的过程中遭遇烂账的情况，流动资金出现困难，吴秉鉴的怡和行也会给东印度公司提供流动性资金的支持。吴秉鉴跟洋人的密切关系让张宝仔一直很疑惑，当初在海上抢掠的时候，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的船上都偷偷地运载一些鸦片，这些鸦片到底卖到什么地方，张宝仔一直很困惑。张宝仔一直想弄明白吴秉鉴致富的秘诀，可是一直都搞不清楚。朱梅关在张宝仔投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人，也不算太有钱，可是呢，自己投诚没两年，朱梅关突然暴富起来。张宝仔慢慢地将注意重点转向了朱梅关。张宝仔很快就获得线报，朱梅关跟葡萄牙人勾结是在贩卖鸦片。鸦片？张宝仔对鸦片太熟悉了，这玩意儿能止痛镇静，但是一旦吸食多了就会上瘾，药品就变成了毒品。1815年，德国的药剂师斯多纳正式查明了鸦片的成分，这是一种生物碱，

多纳将其命名为马菲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善良的梦神。这位梦神梦游到中国，就被改名叫马菲了。善良的外衣也被迅速的撕破，露出了罪恶的魔爪，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致命毒药。朱梅官跟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有阿里亚加等葡萄牙势力的庇护，在海上交易鸦片也就无所顾忌。张宝仔为了将朱梅官贩卖鸦片的证据给拿准了，派出了小股人马尾随朱梅官的商船。好家伙，这一次啊，让一直对鸦片深恶痛绝的张宝仔大开了眼界。朱梅官在商船上装满了茶叶生丝，然后运送到澳门香山县的海上，在海上跟葡萄牙人进行交易。葡萄牙人买走朱梅官的茶叶生丝，朱梅官买走葡萄牙人的胡椒苏木。可由于茶叶生丝的价格高于胡椒苏木，所以葡萄牙人就给朱梅官鸦片折价。拿到鸦片之后，朱梅官在海上卖给多艘小船，价格是折价时候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张宝仔拿到朱梅官贩卖鸦片的证据之后，向两广总督做了汇报。新任的两广总督名叫蒋攸先，这位蒋总督呢是接替前任松钧。百灵收降张宝仔之后不久就奉调到吏部，当时英格兰人拍手称快，在揣摩百灵调离两广总督时非常阴损，认为百灵干了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收降海盗，那样呢会让皇帝很生气。可事实并非英格兰人想象的那样，英格兰人甚至对高级将领松钧的到来感到很欣喜，认为军队中来的松钧会赞成英格兰人的战舰停留在帝国海域。松钧的到来依然没有让英格兰人开心，不过松钧这位将军及总督让海盗余孽大为紧张，到处作乱不断，皇帝不得不派出相对温和的蒋攸先总督两广。蒋攸先对张宝仔这位海盗将领也是非常的宽容和欣赏，张宝仔不遗余力地剿灭海盗余孽，让蒋总督相当的高兴。这一次张宝仔提供的中国商人利用葡萄牙人的庇佑来私自在海上贩卖鸦片的信息，让蒋总督也是义愤填膺。一旦中国商人都投在洋人的名下贩卖鸦片，皇帝三令五申的禁烟政策也就是废止一张，到时候自己也会从两广总督任上卷铺盖卷走人。蒋攸先命令张宝仔秘密追查，一定要查出大鱼来。张宝仔在得到总督大人的密令之后，决定联手香山县知县马维。他先让马维派人去钓朱梅官的鱼，只要朱梅官上钩，这样一来可以办一个人赃并获。马维根据张宝仔的线报，在香山县外海附近设下了埋伏，几艘假扮成小商贩的商船在海上游弋，等待朱梅官等人的到来。朱梅官压根儿就不知道阿里亚家的亲密朋友张宝仔已经联手香山县衙的官兵在海上张网以待了，等着自己接手葡萄牙人的鸦片。朱梅官的商船晃晃悠悠地靠近了葡萄牙商船，双方一阵讨价还价之后成交。张宝仔并不急于抓捕朱梅官，而是等待朱梅官卖完鸦片之后
再。

0: 行抓捕。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蒋攸先在朱梅关被捕之后，向嘉庆皇帝的奏折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交易的情况。朱梅关等六人持布匹与茶叶去澳门，与葡萄牙人安多利交易胡椒、海参等物，安多利尚欠番银3480元。安多利拟于嘉庆19年9月末回国，所乘之船已停泊香山县外海上。朱梅关等要求付清不足之数，安多利商借于偶然在场的葡萄牙船某船长，该船长说无银元，如鸦片则有。最后朱梅关等接受鸦片120桶，每桶重量约2斤7-8两，但朱梅关等对起运禁品有顾虑，将鸦片授予偶过小船的不相识者，得银3840元。从蒋总督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来，朱梅关贩卖鸦片并非主观意愿，都是洋人们耍手腕以鸦片来易货。朱梅关等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接受了洋人提出的用鸦片抵货款的办法。朱梅关折抵货款的鸦片赚取了360块银元，可以说这是一种转手的暴利。这样一个转手暴利的过程，完成了洋商向中国商人走私鸦片、出售鸦片的全部过程。当朱梅关等人将鸦片分批在海上兜售给小船之后，官府再去追查鸦片的下落，难度就非常大了。嘉庆皇帝接到蒋攸先的奏折，大发雷霆。从雍正皇帝开始，大清帝国一直在发明文严禁鸦片，可以说从雍正皇帝到现在，对鸦片的严禁律法是相当严厉的。没想到鸦片越禁越多，北京城的官员、宫廷内侍、太监都在吸食鸦片。1729年流入帝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但雍正皇帝颁发的禁烟命令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犯烟者加号1月，发禁鞭充军，撕开鸦片烟管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获重律拟绞监候。嘉庆皇帝上台之后也制定了不少禁烟的文件，没想到鸦片越禁越多。无论是大内侍卫还是太监，无论是京城官员还是赶考的举子，他们的鸦片最大来源都是广东沿海走私来的。1814年，京城崇文门的监督官员崇禄和景安向皇帝奏报，拿获了私带鸦片进京的张四。这位张四啊，不仅带有鸦片，还带有整套的吸食鸦片的工具，而且相当的精美。不过这个张四交代，他是广东东莞县进京赶考的卢贡生的随从，两个人呢是在客栈吸食鸦片。嘉庆皇帝很生气，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带鸦片，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啊？刑部迅

0: 迅速把张四和卢贡生给抓捕了。卢贡生简直就是拿嘉庆皇帝的禁烟令当手指。在卢贡生进京赶考的前一年，嘉庆皇帝就在给大臣们的谕令当中发火，说：“你们误得视为巨文，任其偷漏。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100，加号2月。”
1: 太监加号2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0: 皇帝都火冒三丈了，你卢贡生还顶风作案，这不是诚心要惹皇帝不高兴吗？贡生作为国家后备的高级人才，还要靠抽鸦片才能考试，这跟运动员吃了兴奋剂再去夺奥运金牌有什么区别？ 烟枪八股举人，将来只能贻害帝国子民。嘉庆皇帝觉得很没面子，儒家思想熏陶之下的八股学子，没有一点礼义廉耻，起码的尊师重教总该有吧？皇帝虽然没有指导读书人读书，一旦高中，那可就是天子门生。皇帝怎么能有这么不听话的门生呢？ 广东啊，这个让嘉庆皇帝生气的地方。刚刚过了一年，也就是蒋攸先的奏折送达嘉庆案头之前，嘉庆皇帝又接到一个更为恶劣的贩卖鸦片案子。这一次涉案的不仅仅是广东人，还是广东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简直是反了天了。1815年。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武营统领，这支天下人闻之色变的京城卫戍部队，在获得嘉庆皇帝的密令之后，明察暗访贩卖鸦片的行为，尤其是对进京的商人官员进行严密的监视。有一天，广东快马进京的一帮军人引起了卫戍部队的注意。好家伙！ 这一帮广东军人一到北京城郊，就找人销售他们私自带进京城的鸦片。而且呢，这群军人胆子奇大，居然想通过崇文门到内城贩卖。卫戍部队的官员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人抓起来再说。有两个帮助广东军人销售鸦片的北京人，也给抓到了提督衙门。 大板子刚举起来，还没落下，这两个人就咚咚的往地上磕头，头上都磕出血了，什么都交代了。九门提督的这些士兵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两个北京人居然是给广东驻军的高级将领在倒卖鸦片，这还了得？皇帝不是三令五申不允许贩卖鸦片吗？
1: 这广东的部队是够乱的了，当官的居然带头贩卖鸦片，下面当兵的那还不乱了套了？怪不得都说南方军队的人富的流油，没想到他们就是这样发财的。抓，一定得严办。刑部的官员董诰负责审理这一起军人贩卖鸦片的大案，人犯一被带到刑部。 这位广东军人一阵广东话，就把董诰给整懵了。审讯了半天，才终于弄明白，贩卖鸦片的官员名叫兴亮，是个广东骁骑校武官。这位兴亮呢，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级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大校团长。兴亮这一次进北京公干，这个兴亮呢，也是胆大包天。 为了获利，居然利用跟随萧副都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携带了11斤的鸦片到北京来售卖。11斤鸦片在今天也绝对是特大贩毒案件了，一旦被抓获，没什么说的，一定是要被有人利用出差机会大量贩毒，差点给气晕过去。可想而知。 这位军官在广东还藏有多少鸦片？ 跟星亮一样的军官到底是在广东禁毒呢，还是在利用军人的身份走私毒品呢？嘉庆皇帝越想越害怕，这个贩毒大案一定要严办。
2: 一天毒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以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

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 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

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 同时对朝鲜

0: 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以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 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 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林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2: 李福一边让茶一边笑道，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刘墨林的，玄字号那位叫林浩然的，不是我共选了12名，他两个没来。坐右边的曹文志见李福看自己，忙笑道，林浩然老家来了人，方才说了改日再来拜见老师。刘墨林嘛，今儿说正阳门关帝庙来了个博弈国手，叫孟觉和尚，在那里和京师名手双弈。刘墨林是个棋迷，观战去了。哦，哎呀，我幼年也爱下几手围棋，终究也没成器。盲业里头13爷一手好棋，不过博弈一是要有闲，二是要有钱，二者哪能兼得呢？我又忙又穷，这些事是再不敢想的啦。尹继善世家子弟出身，潇洒大方，摇着一把素纸扇子，不疾不徐地说，老师果真清寒，其实京官取一点冰炭镜，铜香印节费都是常事，朝廷待士有养廉之道，像老师衙案如此高峻的也是为数不多呀。曹文志是个爱说笑的，在家当少爷时常见李福到府会见父亲，两人并无行迹，如今是师生，也只好立起规矩来。因接着尹继善的话笑道，不过今日既为师生，何妨改弦更张啊，学生我倒给老师带了一份礼呢。话未说完，便听院里一个人接口道，
3: 老师这府地好难寻呐，进这烂面胡同犹如进了武侯八阵图啊，入巨慈之山七圣皆迷，今儿难为学生我了。
2: 众人便知是刘墨林到了。曹文志笑道，琉璃蛋来了，今儿到哪里混饭去了？哪里寻你不见，约好了来拜老师的嘛，你来迟了，好酒好菜已经吃光，宴宴都撤了，你也有赶背急的时辰。李福平素不苟言笑，但今晚实在欢喜，见门生们都来见，更高兴的无可无不可，含笑坐着受了刘墨林的礼。坐着吧，别信曹师兄的话，我是个穷京官，一世也没想过发财，清茶一杯招呼门生不亦乐乎。今儿学生倒发了一笔小财，我请客。刘墨林说的，他热得满头是汗，从肩上卸下一个小包，轻轻放桌上，里头微微有金属撞击声，众人便知是黄金之物，不禁诧异，这个穷硕大哪里一下子弄了这么许多钱。李福沉了脸，正要发话，刘墨林笑嘻嘻的，老师别生气，您脸拉这么长怪怕人的，这钱呢共是200两银子，
0: 那个秃驴手面大，一注一百两，我看这钱看得心痒痒，又想取步伤连，对付着赢了他两局，拿十两给童年们换一桌。说着掏出十两银子，叫过尹继善的小厮，去弄点酒菜来。
2: 众人于是起哄道：哎，我说你平日白吃了我们多少啊，只勒啃着拿十两，不行不行，今儿老师好日子，你少说也得出五十两。曹文志便忙着过来解那银包，刘墨林捂着包，留下的我还有用呢，160两送老师盘缠上任，留下我的饭钱，再买半部《论语》，还要买一部《诗韵》送小尹，这次只能出十两，等我寻见那秃驴再胜两局，我大请客。王文韶笑了，哼，《论语》从没听说拆开卖，你买半部做什么呀？哟，没读过《宋史》啊？赵普为太祖，臣以半部《论语》助陛下平天下，以半部辅陛下治天下。我学生生不逢时，没赶上世祖圣祖平天下之时，只好买半部细细的读了，好助雍正爷治天下呀。众人不禁又哄堂大笑，本来那种矜持中带着平淡的气氛给这个活宝搅得一干二净。尹继善用扇柄指着刘墨林又问，那你买诗韵送给我做什么？难道没这书我就做不出诗来吗？文韶兄前儿跟我说，尹兄一旦榜发就成亲，有这事儿吗？有的，送你诗韵一部，洞房中用。众人虽知他是调侃，却也莫名其妙。王文韶尽自是京华才子，一时也寻思不来，问道：

0: 洞房用诗韵，莫非要他们夫妻对诗吗？不是。莫非考教新娘子才品？哪里，不是。王文韶皱眉沉吟，不知新娘是哪家名门闺秀，是不是要他们学苏小妹三男新郎啊？不是。刘墨林因见众人都猜不出，喷的一笑，诗韵里头有什么呀？无非四声罢了。我就不信引兄洞房花烛之夜不要平赏去入。一句话说的大家哗然大笑，尹继善红了脸，一只手指着刘墨林指说，坏坏，太坏。曹文志捧着肚子两脚打地，王文韶素来端庄，扶着椅背咳嗽不止，几个共生都在凳子上坐不住了，弯腰弓背，捶胸顿足，大笑不止。饶是礼服，要端作诗的身份，到底撑不住，一口茶喷得满衣襟都是，半晌才止住了。礼服帮笑了，罢了罢了，你们都是儒生，饮食言笑要有节，今晚已经很尽兴了，我也不要你的盘缠，你就拿20两银子借我这地方索性一乐，明儿还有正经事呢。尹继善的小厮取了银子飞也似的走了。刘墨林郑重说道，其实大家等殿试榜等得心里发闷，也该乐一乐了，今儿高兴一场，明儿我就名落孙山也甘愿了的。方才大家说10两银子少，其实我吃过10个铜子一席宴，还含着一首唐诗。文韶兄，你不是看中了我的鼻烟壶了吗？你要能猜出怎么个吃法，我送你了。王文韶睁着想了半日，到底也没想出来。见王文韶摇头，刘墨林笑道，这么吃，1文钱豆腐渣，1文钱韭菜，下鱼8文买2个鸡子儿，几片韭叶配2个煮蛋黄，这叫2个黄梨明翠柳，蛋白另捞出一溜平摊，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豆腐渣堆在韭菜叶摆的方框里，叫窗含西岭千秋雪。王文韶问道，那门泊东吴万里船呢？还有2个鸡蛋壳，弄一碗水飘起来，这就叫门泊东吴万里船。众人又附大笑，一时韭菜来了，就堂中布了2桌，都是一色的中八珍席面，鱼翅、银耳、广肚、果子里、哈狮马、鱼唇、裙边、活蜂，收拾的精致齐楚。王文韶惊讶，尹兄家政好能耐啊，仓促间竟办来如此丰盛酒宴，就是惠春楼办一桌中八珍也得半日功夫吧。李福见这群门生或温文尔雅，或循循如风，有的楷剃端庄，有的诙谐多智，心下暗自也觉喜欢，不禁颠的，怪不得一般冷曹官削尖了脑袋争着出学差呢，就这群人里头将来出将入相有谁料得定呢？一头坐着，爽朗一笑，我本来最厌应酬的，今儿倒被这个刘墨林提起了兴头。来来来，都坐下。当下众人倚让安坐，轮流霸盏劝酒，继而划拳舞战，吆五喝六， 直到四更天方才各自散去。刘墨林回到西夏洼子客栈，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哎呦一声翻身起来，就着岸上壶嘴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弹弹衣角，正待出门，却见店老板端着点心进来。细瞧时，一盘紫糕，一盘紫粽，还有一盘紫蒸圆鱼。刘墨林不禁诧异，这做什么呀？哎，这是规矩。老板笑着，两眼眯成一条缝，今儿停市放榜，给爷图个吉利，高中鳌头，是小的一点心意，孝敬老爷呢。刘墨林一眼瞧见昨晚自己带的银包，心下顿时明白，哈，你这老王八，不是说我一世也选不出的野共生吗？几时变过性的呀？你肚子里那点牛黄狗宝淘尽了也就那么一堆，八成是看我包里又有银子赚了吧。哎呀，小的娘胎里带来的狗眼哪里识得金镶玉呢？老爷就要做状元的人，御街跨马，娘娘簪花，出门就是八抬大轿，何必计较我们这些撅屁股朝天有眼无珠的人呢？几句话说的刘墨林高兴起来，就叉子挑起粽子咬了一口，又吃了一口甲鱼肉。好，赏你十两银子，连你饭钱共三十两，够了吗？说着解开银包，把十五封白花花的银子都放在桌上，取出三封撂给了老板。老板接过看时，一色的台州九八文银饼，一根倒心的银筋，蜂窝炉茶，还带着银霜，顿时笑得鼻子眼儿都挤到一处了，抱着银子一个签打下去。哎呀，老爷必定恭候万代呀。别忙，我还央你一件事儿，嘉兴楼的苏顺清你听说过没？哎呀，看爷问的，京师行院头号厨嘛，说唱念作四手绝活，那手琵琶弹起爆豆去的，那手筝嘿弹起叮咚的，那手箫吹的呜呜的，不伤心也落泪呀。老板手舞足蹈，说的唾沫四溅，呼的一顿，爷要见见。哎呀，小的带你去，小的的干妈的结拜姊妹是苏大姐的梳头姨娘。一句话说的刘墨林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哈哈，别跟我扯淡了，我跟这个苏大姐有宿缘，想叫过来给我唱个曲儿。老板原笑着听，至此脸上变了色，双手摇着，哎呀，难难难呐，爷也别生这个妄想，方才小的一句假话也没有，就因为熟才知道底细。上回徐大公子出五十两银子叫堂会，大姐还不肯呢，后来还是小的干姨叫好说歹说，得买徐前学大学是个面子，再说里头还夹着奎旭大人也看堂会，这么大的官事加了银子，苏大姐才满不情愿去了。刘墨林转着眼珠沉吟，别说了，我出七十两银子。说着向桌边圆笔如墨写了几行字交给老板，又说，你好歹生方设法给我请来，我还有谢银，把这诗交给他，真不愿来也不怪你，我这会子看榜两三个时辰就回来，你告诉他我 姓刘的，定要会会他。那老板几曾见过这种阔主啊，直着眼睁了半晌，诺诺连声，一溜烟去。刘墨林雇了一程二人台赶到天安门时，已过四排时分，皇榜早已张过，乱哄哄几百共生，有的眉开眼笑，有的庄重矜持，有的故作沉思，有的一脸阴沉从金水东桥过来，夹着一群一伙看热闹的闲人，有说有笑的议论着什么。刘墨林紧张的心蹦蹦直往腔子里跳，别人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只逆着人流挤过了金水桥。果见东移门侧长长一道明黄榜文，密密麻麻缀着廷试中士人名单，自分了一甲、二甲、三甲三大，前头还有公布榜文昭告，朱砂笔写就八分正楷，阳光下显得异常鲜亮。刘墨林喘着气挤到榜前，从后往前看，挑着姓刘的，再看名字却是没有。他舒了一口气，看二甲名单，统共43名，姓刘的也只有四五位，偏下头却不是墨林二字。即看一甲时只有六名，尹继善的名字赫然在上，偏生仍旧没有他刘墨林。刘墨林心里轰然一声，怒得一阵头晕目眩，冷汗立刻浸了出来，脸颊上、耳根后、脖子上层层流下，刺痒痒的难受。他略定定神，又从头向后看，刘雨林、刘善钦、刘继祖、刘成墨，直到最后一名，切切实实刘墨林榜上无名。完了，刘墨林脑海里电光石火般一闪，两腿软了一下，几乎坐倒在榜下，脸色苍白的一丝血色也没有。他迟钝的从人群中蹭了出来，但觉天地变色，景物张扬，一切都恍恍惚惚，荡荡漾漾，一切都在漂浮游动，口中喃喃地说：岂知今日何必当初，辱国子建为祭酒门生，坐热板凳，吃冷做肉，了此残生。名利人之贼，安逸道之贼，聪明诗之贼，爽快文之贼，吾知之乎？吾知之矣。他踉踉跄跄回到了西夏洼子，看天时尚不过五排，客栈中人都去西市看杀人去了，满庭阴树，艳绿欲流，骄阳如炙，流花似火，只吃杯茶鸟在枝间跳着叽啾有声。刘墨林连饮了两碗凉茶，自己心绪才镇定下来，举举走向案头，缓缓远笔如墨，沉吟良久，一咬牙写道：君是人间情种，我乃情爱屠夫，殷殷且问君家，云岭曹溪何处？人死为鬼，鬼死为剑，不知剑死复为何物？主刀立带，上苍告武，胆不摇，气不举，恶已残，心未足，从生以斩至死，自死再杀至无。 以我之功德，胜造几级浮屠；以我之罪焉，炼狱几层发布。且罢，拿起来吟咏一遍，自觉心无挂碍，铺床找枕，正要睡觉，却见老板笑吟吟赶过来，因问道：“
1: 见着苏顺清了？”这一趟子不进，小人的腿都溜直了。
0: 老板却不留心刘墨林的神色，揉着腿稀溜溜的笑着：“
1: 苏大姐那头倒没费什么唇舌，有我甘姨帮着，几句话的事儿。就是徐大公子那头近日缠着苏大姐缠得忒紧，说是要禀了徐相爷，要给姐儿赎身做三姨太呢。徐府里专门派人做门看守，不许姐儿接客上堂会。”
0: 刘墨林不耐烦地问道：“
1: 是徐前学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

0: 还写了字儿，差人送去天寿呢。那是呗，那排场，哈，哎呀，花的那银子，哎呀，海啦！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4: 刘墨林见老板满口柴胡，说的前言不照后语，想笑，蒙可的想起自己榜上无名，心头又是一抽，半晌才说，
5: 照这么说来，苏顺清是来不了了，甘姨叫我回来等着。
4: 老板眼盯着银包，搓着牙花子，
5: 就徐府那两个奴才打发开了，苏姐才得出来，叫我回爷一声，身牌要还不来，爷就省下银子自己使吧。话是这么说，我瞧苏姐的意思竟是要来的呢。
4: 刘墨林无所谓的一笑，从怀中取出一块小银，掂了掂，约莫有一两半的样子，丢了过去。
5: 难为你跑这一趟，这个拿去，他来了还有赏银，他不来我也不叫你跑冤枉腿。
4: 那老板接了银子，千恩万谢去了。刘墨林无情无绪，张了张外头日影，离申时还有个把时辰，便合衣倒在竹榻上，摇着扇子，不一时便憨憨睡去。正睡得沉，刘墨林忽的觉得鼻中一阵刺痒，
5: 一个喷嚏猛

0: 醒过来，睁开惺忪的眼瞧时，夕照日头已经斜下，从窗间照进来，满是辉光，灿烂炫目。日影里一个女子亭亭玉立，上身葱黄笔架，左襟绣着一只红梅，下身一溜月白百褶长裙掩到脚面，瓜子脸，龙烟眉，水性一样的眼中波光流闪，手里拿着一根丝笛，正冲着刘墨林微笑呢。刘墨林眼睛一亮，正是京师头号歌妓王孙公子趋之若鹜的苏顺清。刘墨林一拍床大笑起来，哎呀，记得西山一屋否，像你这样的雅人竟肯屈尊我的蜗居，毕竟钱能通神呐。说罢踱了两步，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因见老板过来伺候，便说，去办桌席面来。苏大姐，你大约不知我刘墨林吧，如今说起是盖压天下才子的钱塘流，早年才识之无，就分不清母与物，人呐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是吗？苏顺清眨了眨眼，他见过的人太多了，已经记不得西山那次邂逅了，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钱塘流，一边微笑，
1: 那是当然，你的诗写的是不会，我就冲这个来看看先生，先生够得上探花才情，不过先生的话我还不甚明白。
0: 这有甚的不明白呀，我说女人天生占尽便宜，礼记开篇就讲，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嘛。其实啊，刘墨林这是故意的，把临财误狗得，临难误狗免说成了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苏顺清这才明白，他兜着圈子俏骂自己，一啐笑道，
1: 哼，平先生给几两阿赌，我用哪只眼瞧先生呢？南来的客人常说起卖字为生的钱塘流，果然名不虚传呐。方才说你探花委实小瞧了先生，先生有公侯之才，小女子是母狗，均为公侯，不亦乐乎啊。
0: 刘墨林不禁哈哈大笑，笑到中间却又戛然而止，叹息了一声，唉，可惜文章赠命，公侯无份呐、啊。我今破产邀君一见，可为我歌一曲，也算是人生极乐之境，过此一宿，明日买舟南下，仍往钱塘江畔卖字去也。
1: 苏顺清俯然一笑，蹲了个万福，款款一步至案前，随手翻了翻堆着的文稿，君何至于此啊，小女子是孤身一人到这里，连件乐器也没带，就这么干唱啊。
0: 刘墨林向墙上摘下一个锦囊，小心地抽出一架琴来。苏顺清笑道，
1: 哼，哪里寻这么一段劈柴，先生就拿来做琴，别说钟子期，就是小女子这母狗也笑掉牙了。
0: 话音未落，便见刘墨林左手慢抹，右手轻轻一挑，铮的一声，如鸡犬流瀑，满是俱是绕梁余音。苏顺清顿时敛了笑容，凝神听时，琴音越加的激越，却声声浑沉浊哑， 似有洞箫从中相和。原是刘墨林在弹奏平沙落雁，只见时而如击沙流风，时而似雁翔没空。他一生不知听过多少次这一古曲，自己也算此中妙手，却不料这个潦倒共生竟有如此手段。他顿时怔了，疑时曲终。良久，刘墨林才轻轻收回手来。听得过去吧？苏顺清上前轻轻用手扶了一下那琴，讷讷说道：
2: 青山之玉，灵蛇之珠，是上好物件，未必有好皮相。这是什么木头？
0: 雷击木。刘墨林淡淡说来，苏顺清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刘墨林说：既然尚可入耳，我为姑娘奏《长河落日》，姑娘就唱我赠姑娘的长短句吧。苏顺清原不过是出于好奇心来访这个肯出70两银子见自己一面的穷贡生，至此他已完全被他的才华和魅力折服倾倒。他听着他奏琴，望着那张狡黠中带着漠然的面孔，不知怎的心一动，竟自面红耳热，急敛心神，随琴吟唱了：
2: 竹树苍郁我婆娑，未觅沉寂君婀娜，故知回眸来相问，摇手皆于今生错，增言幽静应碧落，关山处星云没。
0: 苏顺清歌音甫落，刘墨林抬起头抚琴一笑：你这唱的是我吗？只见过一面，算不得故知吧。或许你另有所爱，在这里借题发挥，恐怕我消受不了啊。苏顺清握着手帕子瞥一眼刘墨林：
2: 逢场作戏嘛，青楼伎俩惹你见笑了，这个你不爱听，你叫我唱什么呢？
0: 刘墨林直盯盯地看着苏顺清，半晌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人都说我洒脱，其实要看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比方这会子，赌你赌我，私情私景，魂不守舍，还怎么洒脱呀？苏顺清怔了一下，突然咯咯一笑，啐道：
2: 哼，你这样的哪个男人不会呀？别跟我做这相声，既然魂不守舍，我来给你招魂。
0: 刘墨林莞尔一笑：哈哈，看你这样子，扬起手帕子要喊魂吗？可惜了你的资质，进而不能免俗啊。我有自招魂吟，你可愿听？说罢也不看苏顺清，低头抚弦轻轻勾挑，慢声吟道：穷兵高雨非子之所居也，而何降诸于斯世？雪积玉骨非子之躯也，而何爱吾浊泥尘夫？霞蔚云蒸非子之容色也，而何令露身心仪之肚壁？予以匆匆行事羁旅之客，蒙散雾之浊面，由潦水之无际，含幽谷之青藤，望星河而泪穷。无际寄于从无上之交性兮，何复逞之以九原之苦酿？ 晚配驻车，俯仰而哀兮，叹云端之渺茫。早告画布势之神止息，知武生之永伤。以泪结于汝南兮，对残照之西风灵冈。尔乃明当宝禄，佩环摇坠，姗姗而来，立汤水之阴，以阴王之旧城，行白河之诸，回明月之谋，独无迷惘之客身，数告御之万，俨然笑而招之曰：“魂兮归来，岂无往兮？寒星孤心，待如酒泄。江河且回，吾不汝厌。归来，归来，魂兮归来。”言至此，刘墨林企盼和渴望，苏顺清已是痴了，讷讷说道：“
2: 楚骚风调，招魂翻新，是先生手笔，我不信。”
0: 刘墨林不语，起身向桌前远笔如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竖笔击出。苏顺清款步夺过来瞧时，却是方才自招魂吟的续编，予以残物昂藏，但归于高远，则告诉不信不许。由是泉涌橘河之涧，江泛熙攘，将剑之魂出九幽之域，几白之骨返六阳之躯，乃至晶晶之辉煌，与子乘蛟龙回云之车，共游七重之天，食玉英之莆田，饮杜康之甘泉。刘墨林一边写，偏过头问道：“信不信？许不许？要不要接着写？”苏顺清轻轻地接起那张纸，看着刘墨林一笔怀素狂草体，如龙蛇游舞，鬼魅相斗，他的眼中熠熠放出光来，叹道：“
2: 也真难为了先生。不过后头结句既是骚体，还该有个乱才齐楚了。”
0: 刘墨林无声一笑，挨近了他，问道：“
1: 听说的什么骚？怎么个乱法？说给我听听。”
0: 苏顺清低了头，略了略鬓，良久才说：“
2: 你们男人坏死了。”
0: 刘墨林见他这样，早已半身酥倒，一把拽过纸丢了地下，紧紧抱着苏顺清便做了个嘴儿。苏顺清浑身立时软绵绵的，骨头散了架似的，由着刘墨林戳弄着，两个人翻滚在床上。苏顺清口中梦一般喃喃：“
2: 不要不要，我还是厨子，不认疯狂。”“
0: 那正好，我是童男，这才是珠联璧合呢。”刘墨林、苏顺清二人如鱼得水，温柔乡中几度春风，方寸心满意。正欲起身，忽听院外脚步砸踏，像是一群人拥了进来。一个老婆子的生气叫喊着：“
3: 李二家的，眼错不见，你把我的苏姐就拐弄走了，遍地里寻不着。”
0: 接着便听老板笑嘻嘻的，下声下气的说道：“
3: 哎呀，好我的干爷，那是您老的摇钱树子，我就是坟头上冒八丈青气，敢拐弄吗？苏姐就在北房，方才呀还听她唱来着，敢怕这阵子正和刘爷。”

0: 爷坐地说话罢了。小人糊涂又蒙了心，只想着落几个钱马钱，敢以你胳膊上走马的人在乎这点子意思吗？
1: 一头说，一头带着那老鸨婆子进来。刘墨林正发怔，苏顺清已是唬得面白如纸，一把推刘墨林起身：“
2: 快穿衣裳！”
1: 一边撑起身子来，扯了小衣胡乱穿上，便系腰带。正自慌乱，那门豁当一声已经被打开了。那老婆子一见二人情景，双脚一软，几乎坐在地上，打了个板儿，双膝一拍，便扑了上来，口中骂道：“
0: 哎呀，老天爷，你这天杀的麦逼浪蹄子！这些天来浪东浪西，我就知道你发了骚。老纳兰家3000两银子给你赎身，徐公子300两银子给你开脸，你装病弄呆，说舍不得妈妈，这可倒好啊！”
1: 他又骂又哭，一把抓了顺清头发，扯下床来拽在地下，手指着刘墨林骂：“
0: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破烂流丢一口钟的功名，叫花子不叫叫花子，卖唱的不像卖唱的，论人物不配给徐大公子提鞋。”
1: 他轻蔑的看了一眼争在当地的刘墨林：“
0: 哎呀，哪一块地里长出这么个歪南瓜，你就跟他睡？哼，你这杀千刀没天良的贱孽子！”
1: 店主李二见店外有人往里张望，忙陪笑道：“
2: 好我的老干姨，姨祖宗，你老醒醒神儿吧，这破了身子的事儿啊，自己不张扬谁知道啊，一床锦被遮着些，刘先生还破费几个，大家圆场不好吗？这么着鸡飞狗跳墙的有什么好处吗？”
1: 话未说完，老鸨子已照脸一啐，骂道：“
0: 呸！就你能，你爹出了名的不够数，问问你妈，成婚头夜他蒙混过了没有？”
1: 一句话骂得众人捂着嘴笑。李墨林情知是坏了这婆子的摇钱树，见苏顺清委顿在地，满面泪光，只是多气，心下颠对了一阵：“
3: 老妈妈，你别发威，生米做了熟饭，你一头撞死也没用。顺清多少赎身银子我添还你，顺清是我的人了。”老婆子抹了一把眼泪鼻涕，扫视了一下房间，又下死眼盯了盯刘墨林，一撇嘴冷笑道：“
0: 哼，凭你？好，老娘索性做个赔本买卖，头面首饰银子不要你的，本银3000，只要你2500，一手交银，一手交人，拿来。”
1: 说着，把手一伸。刘墨林淡淡一笑：“
3: 哈，2500。”就是2500，你生就的母王八眼，我不和你计较。我家里并不穷，这就写信叫浙江银号对过来，可成啊？人嘛，就留在我这里。”
1: 宝婆子拍手打掌笑道：“
0: 哎呀，你们众人听听，这个饿不死的野学生说大话不怕胀死牛，告诉你，像你这号的穷学生老娘见得多了，只怕比永定河里的王八还贱些。你就想蒙我呀？啊，你哄了我的闺女，我还没顾上跟你算账呢。你小看我这母王八了，我家里现在就坐着两个相爷公子，你就跟我去，好吃好喝我供着你，半个月银子不到。” 一个条子送你顺。

0: 着眼眶子欺负人。
1: 苏顺清深知老鸨的底细，急急地说道：“
2: 刘先生，使不得的。”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紫檀收藏投资指南的作者红木鉴定专家胡晓鹏先生，欢迎胡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米夏好。
1: 翻您这本书的时候哈，我作为一个圈外人，我也不懂紫檀，我也不懂红木，但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看的，就是有好多小细节，许多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拿到这本书之前，我想我和很多听众是一样的，这紫檀有那么神秘吗？有那么金贵吗？它不就是一种木头吗？
2: 不能说金贵吧，也不能说神秘，我觉得神秘吧是人们赋予它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木材。但同是木材呢，肯定有它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说从它的颜色来看，我们为什么叫它紫檀啊？这个是从颜色上给它命名的。那么紫色的木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那么紫色呢，它本身这个颜色就象征着胆识与勇气啊，象征着高贵、神秘、深沉、成熟，还有浪漫。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叫紫禁城啊，皇上待的地方。
1: 故宫叫紫禁城。
2: 对，那么这种颜色呢，也深得了。因为它的颜色的特点深得了这种皇家的重视和器重，所以说它的神秘跟这种皇家的使用是有一定关系的。皇上用的东西或者是贵族用的东西，由于它还是一个进口木材，我们国内是没有这么好的木材的。
1: 那紫檀长哪儿啊？
2: 紫檀长在印度。
1: 长在印度。
2: 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做一个文化交流的时候带回来的这种木材。
1: 嗯，
2: 那么当时对于宫廷来说，这种也是对这种木材来说，对于这种木材也是一个稀罕的一种木头。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坚硬，防腐性特别好，以至于现在我们从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古典家具能够保存完好的只有紫檀，它的完整性比黄花梨还要好。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紫檀这种木材制作的家具是可以传世的，不像我们现在家里边用的家具啊，普通木材的家具，特别是现在一些复合的三合板拼的这种，你用个一两年你觉得不合适，你想换掉，你会发现不值钱了。
1: 对，
2: 而紫檀它会增值。
1: 哦，
2: 它会随着氧化，表面的光泽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漂亮，
1: 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不断的攀升。
2: 对，所以紫檀呢也没有那么神秘，我觉得是物以稀为贵吧。还有就是由于皇家的使用，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我看您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哈，就是现在紫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老紫檀啊，就在明清两代皇家使用都给它砍伐尽了，就现在是没有这个老紫檀了。
2: 砍伐尽了吧，我觉得也不是，也不客观嘛，属于商家的一种宣传手段嘛。但是事实上这种木材确实生长缓慢。
1: 它生长得有多慢呢？
2: 如果要成材可以使用的话，通常要二三百年以上。
1: 哦，要长二三百年。
2: 对啊，这个与人的寿命来相比，肯定是要长很多。
1: 哦，
2: 确实也是珍惜木材。
1: 嗯，
2: 特别难得。
1: 那紫檀本身它长得很高大吗？它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
2: 主要是亚热带地区。我们刚才说印度呢，只是说它的主要产地，只能说是。檀香紫檀这个树种呢，在东南亚地区呢有大量的分布，但是长得好的还是在印度，印度南部是长得最好的啊。
1: 嗯，
2: 就通常来讲是这样的，但不绝对。比如说现在，有人分什么南料北料啊，有这个分法，其实我觉得也是吸引眼球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我这南料啊，感觉就是比北料的好，其实不是这样。这个东西跟新老料是一样的，都有好的，都有坏的。
1: 嗯，
2: 我们就是拿过来要看料质。不能听故事。
1: 嗯
2: 啊，现在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产地是哪里哪里的，或者我这个是老家具上拆下来的，老房子上拆下来的。
1: 嗯，
2: 其实这个不足以说明料质的好。
1: 嗯
2: 啊，你有的没有，不是即使不是拆房料，经过长期放性的。

0: 在这个放性条件比较好，没有产生开裂呀，或者雨水的渗入啊，不腐烂呢、啊，像这种能保存下来的也是蛮好的，不一定非得说是拆房啊，或者说长在什么地方。
1: 嗯，就是说这个紫檀的这个品质不在于它长在哪儿，不在于它的新老，而在于综合的一个评价。
0: 对，我觉得就像人出生在什么家庭是一样的，不能说是我生长在一个好的家庭，我以后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觉得不能这么看。
1: 嗯，要他看未来，就实际上他遇到什么，怎样客观的去发展哈。
0: 对，
1: 嗯，
0: 对。
1: 那很多朋友说，哎，紫檀有香味吗？
0: 紫檀其实是有香味的。
1: 啊、
0: 嗯。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通常木材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木香。
1: 嗯。
0: 但紫檀的香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说是一说到紫檀就想到檀香
1: 啊、哦，对，
0: 但其实它跟檀香是两种木材、
1: 哦、
0: 啊。紫檀的学名叫檀香紫檀，
1: 嗯，
0: 但它和檀香还没有关系，檀香是另外一个属种。
1: 哦，
0: 檀香是生长出来它自己木材本身就有香气，但紫檀其实这种香气是十分微弱的。
1: 对，
0: 它只有在我们加工的时候，我们一开料、高速摩擦或者在打磨的时候会有这种明显的香气。
1: 嗯，
0: 那平时佩戴的时候基本没有香气。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侯老师，我买了一个紫檀的手串，或者我买的紫檀家具，我闻上去一闻有点巧克力味儿，
1: 啊，
0: 或者它会有很多种味道。我说这都是不客观的，你闻到的肯定是蜡的味道，
1: 哦，
0: 因为蜡的成分不同，所以有很多种味道。但是通常巧克力味儿比较多，所以大家觉得哎，我这个紫檀是巧克力味儿，其实不客观。你没有高温、没有摩擦的时候，你几乎是闻不到味道的，除非你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嗯
0: 啊，
1: 就紫檀它就不是闻香的那种木种是吧？
0: 对，它主要就是用于制作工艺品和家具。
1: 哦，
0: 那么现在做成手串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种发扬吧，是一种进步。
1: 嗯，
0: 因为在2003年、2004年之前，没有人用紫檀来做手串啊，都是用它制作家具和木器的。
1: 嗯，
0: 包括现在我来讲，有人说我要收藏紫檀，我要收藏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工艺品或者是家具更有收藏价值。
1: 嗯，
0: 手串的话就是玩一玩嘛，就是一种饰品而已，
1: 把玩哈。
0: 对、
1: 嗯、
0: 它能让你花到更少的钱去体会，去与紫檀，去了解紫檀，
1: 亲密接触的机会。嗯，
0: 要不然说我们喜欢紫檀呢，一买就得买家具，一般工艺品上还真是买不起。
1: 对啊，我们实在玩不起哈，太贵了啊。说到紫檀，我看现在也有炒作的，说这个紫檀那个木屑，然后具有什么样的食疗作用，有什么药用价值。
0: 这个在历史中是有很多记载的，
1: 嗯，
0: 比如说《本草纲目》里边也有记载过这个。我觉得是有，但是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有药性，那么我把它做成一个手串戴在手腕上，
1: 对呀、
0: 啊，或者是我去把这个木粉泡成水喝，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把它即使是一串药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是拿药来说吧，一串镇痛片，我们把它穿成一个手串戴在手脖子上，
1: 嗯、
0: 你认为会止痛吗？
1: 对，
0: 有一些商家是误导的，
1: 嗯，
0: 就说这个东西戴上之后我就治病，我就保健，你有什么道理？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改善，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作用，
1: 嗯，
0: 是吧？木粉如果是或者是木块泡水喝，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安全的，
1: 嗯，
0: 除非你经过大量的医学的临床实验。那你说它有药性我们不否认，但是看你怎么用，你要经过提纯啊加工，你要保证安全。
1: 嗯、
0: 啊、那么手串或者小件就是把玩啊，陶冶自己的情操，或者是跟朋友之间交流有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有共同的爱好。如果说
1: 它更多是审美层次的精神层面的这种，
0: 我买个手串我盘盘珠子没事揉一揉，我还预防老年痴呆是吧，活络经络。但是你不能说是我买一串手串为了治病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网络上都说这个是神木那个是神木都能治病，都有什么疗效。我觉得有病还是要去医院，去医院是吧？
1: 嗯，
0: 你带这个东西只能是心理作用，太不靠谱了。
1: 嗯，这是我们说了紫檀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胡先生也可以说把紫檀拉下神坛，它没有那么神秘啊，没有商家宣传炒作的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戴了就会怎样怎样、啊。
0: 现在确实有点过分了。
1: 嗯，现在这个市场也是纷繁复杂哈、啊。
0: 嗯。
1: 很多不太了解紫檀，同时对紫檀又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希望您能给答疑解惑。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紫檀，但我们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小叶紫檀。
0: 啊。
1: 我们觉得哎，小叶紫檀好像挺好的。这个好像比较正宗，这种紫檀就比较贵啊、嗯。
0: 小叶紫檀的出现就足以证明这个行业的混乱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一开始这个紫檀很简单，它的称呼就叫紫檀，没有别的。一说紫檀就是这个东西，檀香紫檀、
1: 嗯。
0: 血热紫檀是后来由于市场的混乱造成的。由于当年中国进口了一批深色硬木，那么现在来看叫卢氏黑黄檀，我们把它归到黑酸枝类啊。
1: 嗯，
0: 它是黑酸枝中最好的木材。那么这种木材当时与我们宫廷明清宫廷使用的木材混淆了，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个就是明清时期宫廷用的紫檀，搞混了之后，这个东西一旦证实了之后怎么办？太混淆了，大家已经不知道到底这个是紫檀还是那个是紫檀了。
1: 嗯、
0: 那么真正的檀香紫檀引进到国内之后，
1: 嗯，
0: 大家了解了这种木材，也觉得东西不对，那我们要有一个说法，怎么来区分？那好吧，那就把原来弄错的那个叫成大叶紫檀，把后来这个叫成小叶紫檀好了。小叶紫檀是外行语言，听上去有点极端，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是不应该出现的词。
1: 嗯，
0: 包括现在紫檀的很多名词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什么鸡血红，什么黑星啊、泥料、黑棕眼，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是人们把它复杂化。行业的水，大家说这个行业水太深啊，太乱，我觉得一点都不深，就是太浑。其实紫檀特别简单，它非常我们讲用一种形容
1: 特征明显，
0: 对，它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就是一种木头。一种木头再难再复杂，它能复杂到哪里去啊？就是人太复杂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接触木材的时候，我觉得令我更多有感触的不是木材，而是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买卖之间的这里边的故事和这些纠纷，很让我联想到的关于经营、关于人心这些更多的东西，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 嗯，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特别精美的照片哈。
0: 嗯，
1: 就紫檀那种温润，它经过时光的洗礼哈，它静静的在那儿闪着自己的光泽哈。
0: 嗯、
1: 我们说它是被氧化了，其实它是被时间打磨了哈。
0: 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嗯，就是我觉得玩紫檀的人应该是相对平静的，而刚才胡先生的这个一番言论哈，我们觉得哦，他的情绪里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波澜哈，为什么哈？
0: 嗯、是这样。
1: 嗯，刚才胡先生他也说到了几个名词，我们不妨去来了解一下哈。他说了鸡血红，他说了黑星，他还说了金星啊。我们来听他讲讲哈，这个紫檀里有意思的故事，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0: 我们先说金星吧。金星紫檀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早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我传播紫檀的话，我是很少涉及到新的名词。但是以前有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学者啊，一些大家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我们给传承啊，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反驳它，因为它有就有它的道理。那么之前有的名词是什么？就是说，在我接触紫檀，在我进行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的一些名词就这么几个，可能金星紫檀啊，紫檀的影子，影子是一种，只是一种病态环境，病态，哎，就是病态生长的
1: 树荫，
0: 特征比较与众不同的，在其他木材在其他木材中也是存在的啊，不单只说紫檀才有这种特征，但是紫檀如果有这种特征，我们就叫紫檀影子。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松木，大家都知道它要得病了，那叫松木影子，
1: 嗯，
0: 是吧？那么在紫檀里边就是有金星影子，也有鸡血料。注意，
1: 嗯，
0: 我说的是鸡血料，这是以前的，跟现在鸡血红是没有关系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名词，也没有说现在所谓的高油高密啊。比如说原来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牛毛纹。
1: 嗯，
0: 这是分辨紫檀的特征之一，大家一提到紫檀就想到牛毛纹。那么过去呢，是因为紫檀的导管是扭曲，
1: 嗯，
0: 然后比较密集，就像牛毛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大家把它叫牛毛纹，作为判断紫檀、鉴别紫檀的主要特征之一。很多商家就说满牛毛纹，就是我这个牛毛纹，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牛毛纹多，我这个牛毛纹明显，我这个东西就是好的。但其实不然，它虽然作为判断紫檀的特征之一，但是不说明紫檀料质要好。
1: 嗯，
0: 恰恰相反的是，紫檀由于生长年限较长，砍伐期较晚，它的生长海拔较高，生长比较缓慢，这种紫檀的牛毛纹是特别不明显的。
1: 嗯，
0: 就是说有牛毛纹的紫檀料未必就是好料。
1: 就像看病一样，中医看病是讲究症候的。比如说，我说你是风热感冒，
0: 啊，
1: 你得有几种症状才能证明啊你是风热。
0: 对对对，
1: 就孤症是不行的，
0: 对，
1: 是吧？就是您说这个牛毛纹就是这意思啊。我这有不能证明我就是，是吧？
0: 对对 对,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名词拿来当噱头，就是说证明我这个紫檀是好，
1: 嗯，
0: 这是不客观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误导了啊。那么随着这几年不断的传播，因为现在网络时代传播东西很快。

0: 快嘛，所以很多人也不把这个凝胞纹作为我这个东西好的一种特征。
1: 嗯，
0: 金星紫檀呢，在最早，比如说2003、2004年，我们去买紫檀原木的时候，如果这个原木上我们发现了金星，不影响价格。
1: 嗯，
0: 啊，不会说因为有金星更便宜或者是更贵。金星其实就是一个树胶填充在了木材的导管里，就是紫檀树在长老化的时候。导管进行了，我觉得就像类似于人类的一个
1: 梗塞，
0: 哎，它
1: 血管的斑块，
0: 对，相当于一个血脂粘稠，
1: 嗯，
0: 然后把血管堵塞了，那么堵塞之后树就开始老化，就开始衰亡，
1: 嗯，
0: 所以说一般都是比较上了年纪的树啊，一般都是我们讲比较老的料，更出现金星的几率会更多啊。现在树生林里边也有金星，但是非常少见，
1: 嗯，
0: 就堵塞的不是那么严重，就是这个树胶堵塞在了导管里，
1: 嗯，
0: 然后经过打磨呀，或者是制作成器具，最后全都变成紫色。
1: 嗯、
0: 然后金星呢，它是金黄色的，看上去有鲜明的这种颜色对比，就非常具有更高的观赏性啊。金星的形成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就是我觉得也不是紫檀唯一的一个特征，其他木材比如说黄花梨、红酸枝啊，或者是黑酸枝，就刚才我们所谓的大叶紫檀里边都有金星，但是。现在也是，我觉得是被过度的炒作了。
1: 嗯，
0: 价格一条2.0的紫檀手串，价格可能要达到5000-7000-8000。
1: 哦、
0: 啊，我觉得，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受到原材料的时候，现在已经涨价了嘛。你原料的话，
1: 嗯、
0: 如果有金星的话，可能一斤最高达到3000-4000一斤。
1: 嗯，
0: 是吧？你要拿过来做成手珠，你要有很大的浪费。是吧？金星一般都是老料，老料里边孔腐啊、裂都很严重，你再把去掉坏的位置，
1: 嗯，
0: 做出来一条手，
1: 它成本就高了。
0: 对，确实这也是没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好贵，
1: 嗯、
0: 那贵没有办法，这是市场决定的。
1: 嗯、
0: 啊，那么金星现在价格这么高，成本又这么高，怎么办呢？那么很多这种经营者就开始打起歪主意了。我们制作假的金星，就是本来没有金星的手串，然后我给们给它涂上金粉。
1: 嗯，
0: 是吧？我书里边也写到了怎么分辨这种，因为它涂上去充分的涂，我们说就是牛毛纹嘛，
1: 嗯、
0: 就是导管嘛，把这个金粉涂进去，大家看上去就感觉像金星。那么我书里边提过了，这个东西很容易分辨啊。
1: 嗯，
0: 你点状分布的是金星，因为你树胶形成的金星，你树胶木材经过砍伐之后，水分会流失，流失之后它这个树胶会拉伸成颗粒状，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做的假金星，你是完全涂抹在中
1: 线条状、
0: 哎
1: 啊，
0: 对，像面条一样涂在里面，
1: 嗯，
0: 然后。一看就看出来了，
1: 时间长了呢？
0: 时间长了，而且假的金星，而且还很牢固，因为
1: 啊，牢固，
0: 它是胶
1: 哦
0: 啊，真的金星反而还有脱落的现象，就是说在某些层面上来看，这个假金星还比真金星还
1: 更
0: 好，更
1: 时间更长，
0: 而且现在出现了第二代假金星，
1: 嗯，
0: 更难分辨。
1: 金星二代怎么分辨？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连成线的是假的嘛，它现在不连成线了，
1: 嗯、
0: 它也是点状了。
1: 哦，
0: 对，它会在里边掺杂一些其他的黑色的胶，
1: 哦，
0: 然后就
1: 做的非常非常像，
0: 肉眼看上去，但是现在也有办法，
1: 嗯，
0: 就是用50倍的，就比较麻烦了，用50倍的这种微观图，就是显微镜嘛，
1: 哦、
0: 手持式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给人看东西，就是说如果要看他如果想知道真星的金星的真假，我们必须要50倍到100倍的一个显微镜，
1: 嗯，
0: 这没办法，
1: 嗯，
0: 啊，要不。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种假金星。
1: 其实这本书里哈，其实也多次强调，我们和一种珍贵的木材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把玩的时候，我们盘它的时候，其实是想追求一种心态上很宁静的感觉哈。
0: 对。
1: 但是更多的朋友现在面对这个紫檀的时候，好像是我必须有一双火眼金睛，然后呢，我才能有一颗真的紫檀，然后我才能够把玩，我才能盘。盘的时候心态也不是很平静啊，就脱离了自己去品味这种木材的这种初衷了。
0: 对，以前我也是很平静的。我玩这个木头的时候，我是很平静，而且玩一段时间，刚玩的时候，我也是很平静。但是现在确实是越来越不平静了。我觉得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
1: 刚才吴先生在说到紫檀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名词，可能一些朋友没有听懂，叫放性啊、嗯，就说这个老紫檀砍伐下来，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放性。什么叫放性？
0: 木头和人一样，都是有脾气的。啊、
1: 嗯，
0: 它。木头在生长的时候，它会收集很多水分啊，作为自己的养分。
1: 嗯。
0: 那么在砍伐之后，这些水分还在它的木材里。如果你不把这个水分经过长期稳定的一个释放，它最后就会变形。
1: 嗯。

0: 者是开裂。
1: 哦，
0: 所以木材如果要稳定，都要经过放性。
1: 嗯，
0: 紫檀木性稳定是相对其他木材而言，但不代表它就不会有开裂或者是变形。
1: 嗯，
0: 那如果它水分多，没有经过适当的放性的话，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水分的一个释放，它也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讲叫木头的脾气，有的说。经常说，哎呦，拿来一块木头，这木头能不能做家具？不能做，为什么呀？脾气大。
1: 嗯，
0: 哎，就跟人是一样的，
1: 就像马需要驯服一样。
0: 对，就像人一样，为什么年龄大的人
1: 相对平和？
0: 哎，平和没有脾气，就是在社会中磨练。
1: 嗯，棱角都没有了。
0: 方的变成圆的了。对，木头也是没有。我们讲为什么叫老陈料？老陈料都在找这种料。老陈料就是经过长期放性的紫檀料。
1: 嗯，
0: 这种料做出来。家具或者是手镯到后期通透有光泽。
1: 嗯，您说这个木头都是有脾气的，那经过您手的这个各种红木有很多，您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吗？比如说紫檀是什么，沉香是什么，黄花梨是什么，它们的脾气秉性是什么样呢？
0: 我觉得如果说脾气最好的倒不是紫檀，是黄花梨。
1: 哦，脾气最好。
0: 所以紫檀大家形容它是木中之王，而黄花梨为什么形容为木中之后呢？是吧？把它女性化。
1: 嗯，
0: 所以因为黄花梨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不只是漂亮。
1: 嗯，
0: 我觉得就跟女人一样，也不能说是漂亮就是好的，它更重要的是它的性格。
1: 嗯，
0: 温润。任何木材，比如说有很多的木材，花枝啊、红酸枝啊，或者是包括蛇纹木啊，这都比较有特点花纹的，漂亮花纹的木材也很多。但是所以说，人家说黄花梨。最重要的特征是花纹，我不是这样认为，因为比它漂亮花纹的木头还有很多。
1: 嗯，
0: 它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叫温润感，就是我们拿到手里的话，它的感觉是温润的，不会那种，它不坚硬啊，也不是说没有中眼也没有导管，
1: 嗯，
0: 但是它就给你感觉是非常滑润啊。
1: 嗯，
0: 就像
1: 人的性格。
0: 对，或者是我们比喻它的这种手感，因为小孩的肌肤一样。
1: 嗯，
0: 就是非常温和，让人感觉很舒服。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化解人脾气的应该就是海南黄花梨这种木材。
1: 嗯，
0: 而且它的纹理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纹理全是自然流畅的。
1: 嗯，
0: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浮夸。
1: 嗯，
0: 然后特别的乱啊，就是让你感觉很平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符合为什么说明代宫廷或者是文人雅士喜欢用海南黄花梨制作家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也说明了明代文人的一种心境，他是追求一个平和啊，一种沉稳啊，平和，不像是紫檀感觉有点很霸道，
1: 嗯，
0: 啊，很硬，然后也他的脾气
1: 比较庄重，
0: 对，他的脾气是比黄花梨要大，其实黄花梨会更稳定，黄花梨更少出现裂纹。
1: 嗯，这是说了黄花梨了，说了紫檀了，我们希望这个红木市场能够越来越规范，我们希望玩家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诚信，我们希望信息能够对等哈。我们也希望这个胡晓鹏先生能和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成为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0: 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 雄芯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芯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芯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芯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芯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0: 支持库什纳海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
2: 新设防卫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谷物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
3: 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

0: 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

0: 话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新的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清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清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 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0: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8: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9: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8: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9: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8: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0: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多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8: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

0: 下，用种、用水、用肥料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

0: 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2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异，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2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 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5: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0: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7: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 跟在后面的小蓝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8: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

0: 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0: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3: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

0: 还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的成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2: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3: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2: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4: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3: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2: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0: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只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6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 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3: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机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5: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报销，那您觉得 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6: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5: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护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6: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5: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6: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你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 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

0: 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1: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行，
1: 马上帮您反映。
3: This is Beijing Citizen Hotline. Follow me.
4: This is Beijing Citizen Hotline.
5: 老旧小区这个频宽，您让居民怎么停？他没法停。
6: 可是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得见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2: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4: 有电价，他不影响他，他就认为不需要发，
5: 实际推行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6: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他干啥？”
7: 北京时间20:00。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论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理论童心，顾炎武勤学。
1: 仁义礼智信，薪火传千年。
0: 见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论童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0: 事。
1: 爷爷，你看这个叫顾炎武的人，画册上写他一辈子都在读书，他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那么久的书？
2: 琪琪，顾炎武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的大儒，他的勤可不只是多写作业，而是把读书求理当成了一辈子的事儿。下面我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论童心，听听顾炎武勤学的故事吧。
3: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4: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顾炎武毕生勤学的故事，看看他的勤到底藏着怎样的认真。
3: 顾炎武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书香家庭，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祖传下来的书。他六岁那年，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还经常跟他说，
5: 读书啊，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而是为了明白做人的道理，将来能给身边人、给国家帮上忙。
3: 这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地种在了顾炎武的心里。
4: 在顾炎武十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巷子里面玩耍时，他已经捧着《左传》《史记》这些传统经典在阅读了。您可别以为他是随便翻页，书里每个不认识的字，他都要查《说文解字》，每句看不懂的话，他都要用毛笔圈出来，第二天一早追着先生问清楚。到了晚上，他还会坐在油灯下，把白天学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要是有想不通的，就在翻书琢磨，直到彻底明白才肯睡觉。
3: 有一回，先生考学生们《资治通鉴》里的内容，问为什么汉武帝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别的孩子要么回答为了找盟友，要么说是为了买宝物，只有顾炎武站起来说，张骞去西域还能让汉朝知道外面的世界，把咱们的丝绸技术带出去，也把西域的作物文化带回来，这样两国的百姓都能过得更好。先生听了特别惊喜，摸着他的头说，
5: 啊，你这孩子读书能读到百姓身上，将来一定是个有担当的人。
4: 随着顾炎武长大，他读的书越来越多，从天文历法到农田水利，从兵法谋略到诗词文章，只要是能增长见识、能帮到人的学问，他都愿意学。那时候他家里有个小书房，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书房看书，直到天黑的看不清字了，他才会点上油灯接着读。有时候连吃饭都要家里人喊好几遍。
3: 顾炎武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藏书读了个遍。他渐渐觉得光在书房里啃书还不够，书里写的泰山有多高，黄河有多宽，写的北方百姓怎么种地，南方百姓怎么养蚕，要是没有亲眼见过，总像是隔着一层雾。27岁时，他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顾炎武果断放弃科举道路，转向编写地方志，把书里的学问和现实对照着学，掌握了大量农田、水利、矿产、交通以及地理方面的知识。
4: 然而就在顾炎武努力读书想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大明帝国却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北方的清军打了进来，一时间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公元1644年四月，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同年五月，清军入关，

0: 1645年，顾炎武试图效力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最终灭亡。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家乡昆山被清军攻占，家人在战乱中不幸去世，他自己也差点丧命，多亏了乡亲们帮忙，才偷偷跑出了城。
1: 顾炎武试图献计反抗外敌入侵，但弘光皇帝沉迷享乐，朝廷处处腐败，他的策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于是顾炎武毅然参加了反抗清军的义军，秘密联络志士和著书立说。可是义军失败了，顾炎武的家乡被占领，他的家人也遭遇了不幸。
0: 国破家亡的悲痛像一块巨石压在顾炎武的心头，但他没有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而是积极参与了许多抗清活动。尽管一再受挫，顾炎武始终没有因此颓丧。他认为自己就像那填海的精卫，哪怕希望渺茫，也要一日不歇，一刻不停地为光复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下去。
1: 于是顾炎武开始了漫长的游学生涯，他告别家乡向北走去。游学的路上，顾炎武骑着一匹马，在马背上手不释卷，他身后牵着的另一匹马则驮着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足足有满满的几筐子。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持续游学了大约25年。经过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勘察了90多个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考察当地的山川，走访当地的老人，查询当地的书籍和图册，可谓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在读万卷书。
0: 顾炎武从来不迷信书本，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再把自己的收获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书里的记载和实际情况不符，他一定要刨根问底，纠正错误。他把书里学到的知识和游学中看到听到的结合起来，写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了让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可以参考和学习的真本事。这些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1: 在漫长的游学途中，顾炎武也从来都没有抛弃思想上的学习，白天赶路考察，晚上就在客栈或者借宿的农家点起油灯，坚持读书写作到深夜。他有一个习惯，读完一部书就要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密密麻麻地写在书的空白处，他的很多伟大思想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0: 有人见他这么辛苦，就问他，您的学问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勤奋刻苦？在顾炎武看来，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国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但亡天下却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是外族入侵后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走向了灭亡。因此面对当时天下动荡的局面，他认为拯救天下是每个人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顾炎武在《日之路正史》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后来梁启超在《引兵式合集》中将其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使之广为流传。
1: 顾炎武先生一生勤学不辍，晚年长期定居于陕西华阴，但1682年因前往山西曲沃访友，途中病逝于当地。他的床头

0: 还放着没有读完的书卷和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用自己的毕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勤奋。
1: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勤不仅仅是指手脚麻利的劳动，更是指大脑要不停地思考和学习。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把学到的知识和国家的命运、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的勤奋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
2: 琪琪，现在你觉得读书还只是一件辛苦写作业的事吗？
3: 爷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顾炎武读书不是为了作业和考试，是为了担起那份匹夫有责的责任。他的勤是带着目标和力量的。
2: 说得太好了，勤就像给智慧的种子浇水，让它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有利于家国的大树。这份中华民族勤劳奋进的美德，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韩子彤。小朋友们，假期里也要早睡早起，不偷懒，养成规律作息，精神满满过假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和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春秋时期，管仲跟随齐桓公去攻打孤竹国，中原人马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孤竹国的国都。孤竹国的国王逃跑了，大将黄花投降了齐桓公。黄花主动请命，要带领中原人马去追赶逃跑的孤竹国的国王，好将功折罪。齐桓公一听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带领中原人马跟着黄花上路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花的带领下不知走了有多远。天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平沙如海、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正当齐桓公举目四望辨别方向的时候，只见黄花打马飞奔，三折两拐就不知去向了。齐桓公大叫上当，原来黄花不过是假装投降，他就是要把中原大军带到这个叫迷谷的地方困死。入夜时分，迷谷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毫无御寒准备的士兵们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夜色里伸手不见五指。

风直吹到人的骨头里。一夜下来，中原士兵冻死了几十人。齐桓公望着惨死的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管仲呢，他从迷路开始就一直在动脑思考，忽然间一个想法跳进了他的脑海里。哎，狗、鸽子、蜜蜂这些动物无论离家有多远总不会迷路，那马行不行呢？于是他去找齐桓公说，挑几匹当地的老马，让他们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们，或许就能走出迷谷啊。齐桓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了管仲的建议。当地的几匹老马被挑出来，管仲命人除去他们的缰绳，让他们由着性子随意走。老马自由自在地走在前面，大队人马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人们都在盼着这几匹老马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出绝境。果然，老马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大路。就这样，齐桓公的队伍真的走出了迷谷。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原是指当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还可肯向老马学习。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老马认识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进入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二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燕爸爸就喊孩子们起床了。
3: 孩子们起来了，我们该训练了，快快快！
4: 小懒虫，快起来，出发了。
5: 哎呀，我才不是小懒虫。哎，哥。

0: 速度飞行，要用最短的时间飞过湖面，然后折返，途中一定要吃饱肚子。
1: 知道了，爸爸。湖面上的小飞虫多着呢。
2: 弟弟，不许掉队哦。
3: 没问题，我现在翅膀可硬了，你们落不下我。

0: 你们今天练什么项目呀？
1: 跨湖折返，你们呢？
2: 我们也是。筷子哥哥，我们一起吧。
1: 好啊，走，咱们一起飞，冲啊，
3: 冲啊！

0: 小燕子们在湖面上快速地飞行着，它们要把自己的翅膀练硬，体力练强，要在迁徙的途中跟上雁群，不能掉队。
1: 燕哥哥，咱们已经折返了20次了，我有点累了，你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嗯，再坚持5次吧。
1: 好，我们跟着你飞。
3: 燕弟弟，快跟上，别掉队，再飞5个来回。
2: 好，再飞，再飞。
3: 弟弟，一定要坚持住。听说迁徙的时候，咱们要不停歇的飞行10几天呢。
2: 啊，中途会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吗？
3: 不会的，特别是跨海飞行的时候，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2: 不动了该怎么办呀？
4: 那就只好掉到大海里喂鱼呗。
2: 啊，我可不愿意喂鱼，我还是好好练吧。哥哥，我们再加5次折返吧。
1: 好，我陪你一起练。
3: 我们一起练。
5: 我也加5次。
0: 为了顺利迁徙到南方去，小燕子们训练得非常刻苦。傍晚，小燕子们完成了一天的训练任务，都落在湖边的电线上休息。
2: 姐姐，妈妈说我们每年迁徙要飞好几千公里呢，中途真的一次都不停吗？
3: 当然是真的啦，要是在大海上飞行，哪有落脚的地方呀？还不得一直飞下去呀？所以说你要好好练，练好了飞多远飞多久你都不会怕的。
1: 哎，燕弟弟，听说你水面低飞练得还不行，是不是啊？
2: 嗯，我就是怕贴水面太近，会一不小心扎进水里。
6: 那你怎么喝水啊？
7: 是啊，你又不贴水面，怎么一边飞一边喝水呢？
3: 再说了，水面上的小虫子才多呢，水面低飞能够捉到更多的小虫吃啊。
2: 谁说我不敢水面低飞？看我现在就给你们表演一次。
8: 燕弟弟来一个，燕弟弟来一个。
2: 好，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0: 说着，燕弟弟一展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俯冲飞到了湖面。可是他却一直不敢贴近水面，只在离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飞着。
8: 燕弟弟，再低点，
5: 低点，
9: 再低点。
3: 你太高了，贴不到水面。
0: 燕弟弟听着大家的喊声，只好壮着胆子向水面压下去。就在他向下低飞的一瞬间，燕弟弟的肚子一下子擦到了水面。结果燕弟弟一下子扎进了水。
10: 燕弟弟落水了，
2: 救命！救命！
11: 快去救燕弟弟！
3: 快去救呀！
12: 来人呀！
13: 燕弟弟落水了！
14: 来人呀！
0: 喊声惊动了湖面上的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3: 妈妈，小燕子们在喊有人落水了！
2: 快看，是燕弟弟落水了！
11: 在哪？在哪？
2: 妈妈，他在那儿呢。
11: 哎呀，快去救他，他可不会游泳。
0: 只见鸭妈妈飞快地游到燕弟弟身边，一下子潜进水里，用自己的身子从下面把燕弟弟拖出了水面。
2: 救命啊，救命啊！燕弟弟，燕弟弟，你已经得救了，
1: 妈妈把你拖起来了。
7: 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没事儿了。
11: 好了好了，燕弟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怎么还掉到水里了？
2: 我 我在练水面低飞呢。
11: 哦，看来还得继续练呀，不然你可跟不上雁群南迁喽。
7: 嗯，燕弟弟，要是你真的飞不了那么远，你就跟我们一起在北方过冬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5: 我们把妈妈让给你，让我们的妈妈搂着，冬天一点都不冷。
7: 你不会游泳，我们给你捉小鱼吃。
2: 可我……
11: 好了好了，燕子跟我们鸭子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小虫子都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去南方它们还不都得饿肚子呀。好了，我们送燕弟弟回家吧。
2: 谢谢您，鸭妈妈。
11: 咱们是邻居，就不用客气了。
8: 不用客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樱木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2: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0: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落魄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

0: 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选择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

0: 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沈厉王向蒋五爷做了详细的解释，在座的人全乐了。他和金凤哥哥的事儿，这篇就算接过去，根本不存在其他的问题。沈厉王这个人也非常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代表孙女向蒋伯方赔礼，蒋五爷一笑，心说话不怪我，那就可以了。大家重新归座，沈厉王这才说：早晨本王进宫，皇上亲自交代，3月15的英雄会一定要开好，一定要争取圆满呐。皇上届时还要参加，希望各位千万留神注意，把前面的工作全做好。圣婴当时也表了态了，请皇上和王爷放心，我们尽量把这事儿办好。别看圣婴嘴那么说，心里头明镜一样，心说瞧热闹吧。到3月15，朋友也有，仇家也不少，但愿别捅了大娄子，过了这一关比什么全强啊。咱们简短结说，转眼3月15到了，老少的英雄早早的起来，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奉旨行事，不是总镖局的操办的，也不是私人举办的，这是皇家举办，这个声势和规模超出一般的。礼部衙门这些日子忙活坏了，礼部的几位堂官像走马灯一样，一会儿请示沈厉王，一会儿请示皇上，把筹备情况及时的汇报。好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天不亮，礼部衙门的人全出动了。礼部六位堂官选出一位代表，此人姓黄，叫黄守义，黄侍郎，由他全权总负责。黄侍郎带着礼部的主事叫范乃忠范大人，坐着轿子来到沈厉王府，老少英雄都在这儿呢，马匹都给准备好了，香汤沐浴，更换衣服，一对一对走出王府，然后上马。门前围观的人呢，简直是成千上万。在队伍的最前头，120匹对子马，马上那些王官官差都穿着新衣服，胸前挂着红花。在队伍之后，就是昆仑侠圣婴。圣婴骑了匹大白马，走到其他人的最前边。圣婴的后头是儿子圣魁，圣魁的后头就是金镖黄三太，黄三太的后头就是金头虎贾明，贾明的后头赛诗前的杨香武，他后边小方硕欧阳德，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塞北观音萧银龙，千里飞行邓飞熊，等等等等等，按次序往下排。那个说，那么些侠剑客怎么把他们举在前面了？这有原因，因为这些人在王朝文案件他们都参与了，而且立了大功，这才受到皇上的重视。皇上的名单上把他们排到最前头了，其他的侠剑客尽管你身份再高，你也得排到后头。再看金头虎贾明等人胸前带着大红花，狮子披红，美，大家上了高头大马，对着马开着道，长着号，先放了一顿鞭，噼啪啪啪啪啪的叮他，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啪，紧跟着号声不绝，浩浩荡荡起身赶奔香山。

这队伍哩哩啦啦都能有一里多地长，在北京城市农工商全都惊动，人们是摩肩接踵挤着看热闹，指手画脚，说什么的都有。好不容易离开了北京，这速度就加快了，就来到香山脚下。说书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事闲白咱用不着说。到了，再看香山脚下那人也不知得有多少，因为远在一个多月之前皇上就有旨意，早都泾阳动了，方圆百八十里的几百里的人都想开开眼看看这热闹，因此这地方这个人是成千上万的。官差在头前开着道，拦着黄忠绳，所以他们这个队伍是顺利通过，来到香山脚下。众位英雄闪目观瞧，坐北向南新修了一座彩台。咱前文书说了，贾明他们来过一次，那时候工程尚未告竣，现在工程结束了。再看这彩台，平地高了下能有一丈八高，用巨大的木板和木柱子拼成的，上头是彩色缤纷呐。顶顶上用芦席搭着盖儿，盖儿上的一拉六，很多金光闪闪的大字，那字都有一人多高。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81门英雄盛会，离多远就能看见。犄角挂着几溜彩灯，彩旗飞扬，官人穿着新衣服拿着鞭子在这维持秩序。在彩台的对个叫大佛楼，也叫观武楼，这也新修的，准备皇上、太皇太后、皇太后、神力王等来了，好坐到这儿。这有专人在这儿负责。东西两大六全是看台，每一座看台上能坐五七百人吧。正中央的空地是老百姓可以在这儿看的，现在都开放了，这人早就拥到这里头，谁不想占个好地方？人要多了，那事儿就多，官面不出人，维持不了秩序呀。这官人的马队在前头开着道，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都闪开，别碰着。对着马通过，紧跟着圣婴一行这才来到台下。老少英雄甩凳下马，有礼部侍郎黄守义陪着，从梯子上走上彩台，然后一挑帘到后台休息。这后台铺着大地毯，十分宽阔，摆着桌椅，有人在这服侍着。凡是参加这会的胸前都带着红花，跟其他的人已是差别。这后台不能随便来人呢，这花都是特制的，这是身份证，没有这个一律禁止入内。大家来到后台，一个个是兴高采烈。礼部的主事范乃中范的人忙前忙后，待了那么一会儿，他请示是什么时候咱们正式开始呢？黄守义黄的人看了看，问圣婴老民工，时辰已经到了，您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合适呢？大人，一切悉听尊便。好吧，老民工，那我现在就要宣布开始了，您请。说着有几个当差的来到外头，特别是范的人，这礼部主事范的人有个绰号叫范大嗓，他这个声音呢，不用麦克能传出多远去。再看他
走到彩台的台口上，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别人也帮着喊：“静一静，静一静。”唰，没声了。别看那么多人，鸦雀无声。这犯的人从台口这边走到那边，胸脯一拔，开始做了简短的讲话：“乡亲们，这次3月15的英雄会乃是奉旨行事，众位看见没有，台口上悬挂着2块大匾，左边这一块侠义金标，右边这块武林楷模，这乃是当今圣上御笔亲书，要赠予老民工昆仑侠圣婴和他的儿子三手大将圣魁。一会儿咱们还要举行赠匾仪式，大家都从远路而来呀，我代表朝廷，代表昆仑侠圣婴等向各位致谢，希望各位遵守大会秩序，千万不要捣乱了，哪个要破坏了规矩，我们按刑法从事。”我的话讲完了，下面请圣老民工代表13省总镖局讲话。圣婴神采奕奕啊，来到前台。圣婴还没等说话呢，台上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是经久不息。可那阵又没有电视，光听说圣婴圣婴，没见过的太多了。老百姓一看，哎呦，来个老头，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一部白胡，红光满面啊，这就是昆仑侠圣婴啊，神雕将啊。啊，老头长得是不错，啪啪啪啪啪啪。众人议论了一阵儿，又鸦雀无声。圣婴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为什么呢？这种场合自己没少参加，你说是杭州类也好，你说什么地方也好，但是皇家举办的，你这还是头一回。这么隆重，场面这么大，这也是头一次。圣婴想了想，我这一生坎坷不平啊，老了老了，露了这么大脸，看来没枉赔人皮呀、啊，这一辈子没白活。能受到皇上如此的重视，圣婴是颇受感动。你想想，那是在封建社会，皇上是至高无上，人中之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皇上要重视的人那还了得吗？被重视的人感觉到是无比光荣，他能不受感动吗？因此昆仑侠是热泪盈眶，做了简短的讲说，大致的意思是说呢，我叫圣婴，我是个普通练武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那是皇恩浩荡啊！皇上御笔亲题2块大匾，称我们父子是武林楷模，这我不敢当，我无足轻重，但是呢，代表81门练武艺的又感到无上的光荣。圣婴最后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退下台子，底下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的节目开始赠匾，那块吹吹打打，放鞭放炮，礼部官员把大匾摘下来，一边一个拖着赠给圣婴。圣婴伸手刚想要接的这么个节骨眼儿，
台下有人嗷嗷就喊了一嗓子，

0: 这嗓子比范大人的嗓子只高不低，嗷嗷这下震的附近人耳根台子都疼。再看下头，噔噔噔上了一个人，台上人都傻了。仔细一看，这位呵，怎么跟三国上那张飞长得差不多少？身材高大，面在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火眼，狮子鼻子，火盆嘴，满头的头发扎里扎沙，用皮条子勒着，穿青挂皂，长得是五大三粗，背后背着一对双拐。这位上了台了，谁都不认识他是谁。礼部侍郎黄守义，黄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都大胆，你是什么人？议事正在进行，你不经请示随便登台，你搅乱大会不成吗？来啊，把他拿下。一张嘴就是当官的口气，当官的可不都这样吗？圣婴一看不好，心说您呢整个外行，你知道这么多人当中来的都是什么人？这位敢登台，胆子这么大，就有背景，那不是轻易就能拿下的。圣婴赶紧过来，慢慢慢，大人，我有话说。老民工请讲。大人，今天这个武林盛会请的是81门的高人呐、您看台下来了这么多的人，甭问，练武的人不在少数。既然是武林盛会，那就得允许人家说话呀。您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恐怕人们也不服，那个会肯定就开不好了。大人呐、既然他登台了，就允许他把话讲完，您看怎么样？好吧，老侠客，那就听您的。重新把这匾挂上，当差的退在一旁。圣婴赶紧过来一拱手，朋友，欢迎光临呐！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这位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怪眼圆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圣婴，罢了罢了啊！昆仑侠圣婴果然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你不愧是个行家里手，方才那当官的怎么的，动不动要抓人，没抓是他的便宜。老民工，允许我说几句话吗？当然欢迎，朋友，有话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啊。我说各位啊，看见这两块大匾没？真叫人羡慕啊！可见昆仑侠圣婴武算没白练，这一辈子他没白活。我作为一个练武的人，对他十分羡慕，也十分崇敬。都是练武的人嘛，他得了这份光荣，我跟着也觉着光彩。所以这块匾上写的是侠义金标，名副其实。圣婴够个侠，也够个义士，他继承神雕匠，我心服口服。他接受这块大匾是当之无愧的。可是这块匾上写的是武林楷模，这我觉得有点过分吧？你怎么能配得起叫武林楷模呢？你叫练武的人跟你学什么？你就一点缺欠也没有？你就那么完好？ 我记得哪位圣人说过这话了，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圣婴啊，我说你不配做武林的楷模，因此在受贬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侠义金标这块匾，你不能接受，你接受了我也不服。哦，原来如此。圣婴一点都不生气，说实话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风大浪经过多少，您别忘了这句话，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圣婴准知的这会不会顺利的，那仇家不定来多少，挑剔者不定多少，人家说的也未必都不对呀。就拿这位说的也一点也不假，圣婴也感觉到内疚，我不配做武林的楷模呀。但是这是皇上批的，敢跟皇上抬杠吗？他不敢呢。所以圣婴冲这人一抱拳，朋友，你方才所说非常正确，这个我接受，不过这块匾乃皇上御赐的。朋友你清楚，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哪个敢不听？如果我不接受，我就是抗旨不遵，犯下掉头之罪，欢望朋友谅解呀。哈，哎，我圣婴，我真服你了，你不仅能耐大，你这张嘴也挺厉害，还真会辩解。哦，皇上说的，皇上说的就不能改动，是这意思不？所以呢，你不愿意，但皇上这么做了，你就得接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一点不假。嘿，今儿个我这人就好吃罗锅，我不管皇上不皇上，我问的是你，你既然不配，你就应该断然拒绝，你想接受，那你就觉着心安理得，是这意思不？不知道天下的各位听清楚没听清楚？今儿个我来了，代表我们这一派，要求你圣婴不要接受这块大匾。我告诉你，到了时候众怒难犯，你悔之晚矣。圣婴一笑，是是是，那么请问朋友，能不能道个腕儿啊？您方才说了，您代表您这一派，但不知朋友是哪一派的？哦，还不知道我是谁。哎，圣婴啊，我就跟你明挑，我也不怕你，我也不怕你报复，也不怕官人去抄我们去。要问在下泰山派的，从山东来的。哦，我父姓黄甫，单字亮，我叫黄甫亮。圣婴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泰山派的派主黄甫亮，我早听说过这么个人，但是没见过。要不是开这个盛会，恐怕还见不着。圣婴一抱拳，闹了半天是黄派主，我失敬了。能不能这样，咱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咱慢慢商量？不行，不行啊，你这叫搪塞之词。圣婴啊，我代表我们泰山派，让你当众表态拒绝接受这块大匾，你答应了我转身就走，不答应你可要捅大娄子。刚说的这金头虎贾明那火压不住了，贾明一拨了脑袋，肉就跳过来了。哎，三娜，您到一边听我说几句。圣婴再想拦已经晚了， 就见金头虎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小子，你听我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3月15，81门英雄会刚召开，这毛病就来了。头一个，泰山派的派主黄甫亮跑到台上找茬，他让圣婴啊把其中的一块匾武林楷模把这匾摘了，你不配，你算什么楷模，我们跟你学什么？那么多人听着，那么多人看着，圣婴哪受得了？但是昆仑侠有长者之风，这个人呢非常能忍耐，一再跟他解释，这黄甫亮就是不听，而且威胁圣婴，要叫我同意可以，你得拿出几招来我看看，把我制服了啊，怎么的都行，制不服对不起，把匾给我摘了。当时呢礼部的官员都在台上，礼部侍郎黄守义、礼部主事范乃忠，那都是朝廷的命官，一听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人这是干什么？是疯子不成？难道说要搅闹盛会？这还了得？黄大人把桌子一拍，啊啪啊刀，哪里来的狂徒而胆大包天搅闹盛会，这还了得？来人把他给我拿下。那当官的都会这么说话。金头虎贾明在旁边一听，哎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他来到黄大人近前，压低了声音，大人大人息怒，您呐当官当惯了，一张嘴就这套词儿。不过呀，您这套词儿在公堂上好使，在这盛会上行不通啊。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吧？啊啊，哎，怪不得呢，这打官腔不好使。您往台下看看，上万的人呢，要都像他这德行这样，您抓得过来吗？抓不过来呀，这玩意儿得以理服人。大人您甭管，您瞧我的。黄大人一听也有道理，再看金头虎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黄甫亮近前，未曾说话，把脑袋一拨了，问老爷们：“你好啊。”黄甫亮低头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长得矬骨伦敦、敦骨伦敦、亚骨伦敦，跟磨盘成精差不多，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看了看不认得，啊，你是谁呀？看我是谁呀？我老爷子，您得说说您是谁？您是长者，您把名姓赏下来，有话咱们慢慢说。哈，老朽是泰山的，泰山派的派主，福姓黄甫，单字亮。哎呦，怪不老头脾气这么大呢，闹了半天是五宗十三派之一，泰山派的派主。哎呀，今天咱爷俩一见面，我感到三生有幸，哈哈，三生有幸。娃娃，你是谁？ 我是谁呀？
4: 老爷子，您想告诉我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废话少说，这跟我岁数有什么关系？哎，不对，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名太大了。我这一报名，你年纪再大，把你吓个好歹的，我不损阴丧德吗？我怕我这一报名，把你吓出神经病来。哎呀，年轻人，真诙谐。老朽还不至于那么胆小，究竟你是谁？我爹，明清八义的老七，人送绰号消息大王，叫贾宾九。我是他儿子，人送绰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常胜将军、金头大老虎贾明。假的侠，你听说过吗？哎呦，黄甫亮听完之后啊，这个笑，心说这位这脸皮有多厚，竟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黄甫亮说，你说了这么半天零碎儿，我没听明白，你叫什么？恨天无霸。对了，天要有个霸，我一伸手抓住能把它拽下来。地上有环，我一使劲啊，我能把它拎起来。常胜将军、铁霸王、金头大老虎，我这玩意儿有那么不懂的。你叫贾明，然也。贾明啊，我今天跟你犯不着话啊，你呀闪退一旁。你看那台边坐的几溜，都是十三省总镖局了不起的人物。我今天要跟圣婴辩理，要跟圣婴那些师兄弟辩理。你是个晚辈，还排不到你的班上。哎，老爷子别这么说话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那老头说不到点子上的有的是啊，是不是呢？我好在也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一员啊，镖师一份呢。我说老爷子，刚才你说的这番话极其无有道理啊，让天下的人大伙儿听一听，你有什么资格逼着我三大爷把匾摘了？嗯，您真是不怕风大扇着舌头啊。您是一张纸画了个鼻子，好大的脸呢！您呢？您挺大个年纪，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呢？哎，我说您呢是寿星老尿炕，此话怎讲？老没出息。嗯，我老爷子算了，我估摸着大概您有病，回家找个郎中啊，快去治病去吧。您最好别在这丢人现眼。一旦激怒了天下的人，你悔之晚矣啊。好小子，你敢骂我？哎哎，我说的话都是好话，怎么骂你呢？我你这老头怎么不讲道理呢？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我哪句话说错了？这块匾是当今皇帝康熙皇上啊赐给我三大爷的，你非得逼着摘了。我你跟皇上比一比，你俩谁大谁小啊？是康熙皇上说了算，你说了算呢？哎，有种你去找皇上去！哎，你说皇上这我不服气儿，你给摘了！我你有这本事吗？啊！我说老头，哎呀，丑鬼，你竟敢当众羞臊老叟！马明来，刚要伸手。台底下啊，肉又蹦上一个来，慢！黄甫亮脸皮可够厚的，没理脚理呀、啊。贾明说的全对，我就看你是蛮不讲理，我管管这闲事儿。昆仑侠一看，行，今这会啊要热闹，怎么这么多八横的？众人闪目观瞧，一看上了这个主，细高挑，一张长脸，燕尾的白胡，身穿米色长衫， 小辫在脖子上盘着，声音高亢，而且带着金属般的灰音，两个眼睛锃明刷亮啊！哎，这人长得这个潇洒就甭提了。别看上了年纪了，可以断言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小伙儿，就这也不难看。飞神行上了彩台，来到贾明近前，贾明心里美，你看怎么样？我方才这番话博得好评啊，这老头就是其中的一个。贾明过来深施一礼，哎，老爷子您好啊，您听着我刚才说那对吧？孩子说的太对了，对极了。哎，这就是见什么人咱就得说什么话。你闪退一旁歇着，把黄福亮交给我了。
4: 那您受累。
0: 贾明闪退一旁，这老者来到黄福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说黄福亮啊，你身为泰山派的派主，武宗十三派也有你这么一号，你说你说出话来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方才贾大侠说的清楚。贾明一听，哎呀，我这贾大侠有人认可了啊，这老头这不是言语之间就带出来了美。安下贾明高兴咱暂且不提，单说这个老者用手一指黄福亮，贾大侠说的是千真万确呀，那是皇上赐的匾，你有什么资格逼着摘了？你敢找皇上辩理去吗？你不敢吧，你也没这个种。换句话说，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昆仑峡圣婴为咱们武林界争光露了脸了。咱们都是打把式卖艺的出身，都是耍刀把子，都是武林的同仁，那么圣婴光荣咱们也跟着借光，圣婴丢人咱也跟着不光彩。皇上御笔亲书，虽然说叫圣婴作为武林楷模，让咱们学人家的长处，人人都有长处，有什么不可以学的呢？那么纵观圣婴的所作所为，是你能做得到啊，还是我能做得到？为人在世得服人呐，不服高人有罪呀。你说你八十来岁的人了，你什么不懂啊？你跑到这儿捣乱了，你不怕丢人现眼吗？哎，我看呐，你还是赶紧下台去吧。乐意看热闹，你看几天；不乐意看，回你的泰山。你说这有多好？你照这样子捣乱下去，我看可玄乎啊！你这个收援结果，你考虑过没有？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实不相瞒，巫山派的派主，福姓西门，单字烈。这回听说过吗？哎呦，黄福亮心说，闹了半天，他就是巫山派主西门烈呀，还有个绰号叫西门怪走。我这老家伙也来了，我听说30年前他掉进万丈深谷，早已经死了，闹了半天没死。慢说他吃惊，台上的老少英雄一听也都感到吃惊，谁都知道西门怪走啊，啊，闹了半天老头也来了。可见这次的盛会吸引天下的英雄不在少数，平时很少露面的人都露了面了。大伙心里怎么想咱暂且不提，单说黄福亮吃惊之后冷笑一声，哦，老剑客，那么请问西门老剑客，你大言不惭指鼻子指脸，你来教训我了，你凭什么？嘿，我这话说的可有意思啊，莫非

0: 再说你还不服气儿，咱两个还想动动五八超吗？那是自然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今天我们在此相遇了，你要想趟这浑水，要想管这闲事，你得露出几招来。光喷唾沫星子没有用，瞧瞧，真应了那句话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既然你非逼着我露几手，朋友，我只好奉陪了。今儿我叫你心服口服。说着话，在腰里一伸手，哗啦个啦啦啦，拽出13节葫芦鞭。他这鞭呢，在腰里缠着的，把挽手套套好了，用手一捋这鞭梢，黄福亮，请你进招吧。好嘞，这可是你逼的。说着，他把双拐抡开，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双拐斗葫芦鞭呢，这俩老头在彩台上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圣婴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说这会还是开还是不开？劝劝不了，一个比一个脾气大。圣婴心里是干着急，贾明可乐，贾明心说话是越热闹越好，来吧。大家这心里怎么想的都有，单说这两个人打斗到50回合尚未分出胜负来，正这么个时候，台下稳稳当当又上来个老头，你看今天是老头大聚会，都跑这凑热闹来了。这老头打冷眼看比那贾明强不多少，比贾明这个高着一些，比贾明还粗着2圈。这老头笑笑呵呵的，一对笑眼儿，嘟噜腮。不过人家那个脸色可挺好看，跟大银娃娃相似，一副银髯散满千心，草包肚子舔着，罗圈腿一晃，来到二老的近前。就见这胖老头说话了：“我二位呀、啊。”加在一块200来岁了，这是何苦跑这儿耍狗驼子来了？哎，耽误人家开会，你说你们这个心里过意的去吗？算了，别打了，看在老朽的份上，拉倒了吧。啊，不听，还打，是不是不听？真叫我老人家生气呀！哎，你看这小老头胖乎乎的，笑呵呵的，说一个变脸，把脸往下一沉，眼眉都立起来，胡子撅起多高来。他左手抓住葫芦鞭，右手抓住双拐，这一较劲儿往外一抖，你拉倒吧你们俩。这俩人的身子同时往后一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每个人都退出7-8步啊，两个人把兵刃一收，甩脸观瞧，什么人？谁？我呀，怎么不服吗？西门烈也不认识他，黄甫亮也不认识他，两人圆睁虎目，厉声喝道：“什么人？你是谁？”我是谁不是谁不关紧要啊！你看看，咱们仨加在一块儿多大年纪了？30来岁吧。你我的胡须全白了，你说这是何苦来的呢？在家抱孙子好不好？跑到人前丢人现眼的。算了算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别耽误人家开会。人家是13省总镖局81门英雄盛会，是不是？一会儿皇上还得来呢，你说你们在这一搅和，耽误了进程，欺罪大意。 你们俩也觉着谁也不服谁，找个地儿，你们去打吧，打个天翻地覆，那才好呢，别耽误人家。我说二位，我说的有道理没？
1: 嗯，
0: 也好，既然那样，走走。哎，你们二位走，我也陪着，好不好？我帮忙管闲事，我要管到底。走，三老头走了，跟一阵风一样。他们走了之后，大伙反觉到心里头不安定。圣婴说：“坏了，坏了，这三个人非出事不可。不管谁把谁伤着，自己心里都不能平啊，因为这个会引起来的。”圣婴真想去给解解核，别让他们继续打了，但是又难以抽身。正这时候，贾明过来了，说：“三大爷，您那意思是不是放心不下？明儿所说不假，这哪能离得开您呢？在位的谁也离不开。会议刚开始，您知道谁来呀？我看照样接着往下进行。您了不放心，我呢可以代表您给他们解核去，让他们最好别往下打了。你说？”这样好吗？嗯，明儿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了，好吧，那你就代表我赶紧去追，千万别让他们伸手。哎，是喽。嗯，不过三大爷，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得带着干巴鸡，我们哥俩一块儿去。杨香武一听，那这下子临死抓个垫背的，走哪都得带着我。圣婴点了头，香武，弟子在。你陪着贾明赶紧去吧。
2: 是。
0: 圣婴说话，杨香武不敢犟嘴，只好捏着鼻子跟着金头虎贾明下了彩台，分人群挤出会场，就追下去了。你看这一说话呢，多少耽误一点了。等他们挤出人群，再一看，仨老头就在前头的。他们一边走一边讲，就说些什么听不见。你想在香山脚下开的这个盛会，那香山的大山都一望无际，要说找没人的地儿，那不太多了。贾明、杨香武跟着，就看这仨老者进了树林了。看见到近前还得一里多地，等他们也进了树林，赶到近前一看，好嘛，真热闹。那个说热闹什么呢？仨老头打在一块儿了，谁跟谁呀？西门烈、黄甫亮两个人没完，葫芦鞭对双拐，非要分个短长不可。后边来这小胖老头不服气儿，非要给他们解围。那这俩人也不服啊，老人家你谁呀？你得说清楚，讲听你的呢。哎呦，二位啊，那是众目睽睽，众人面前我不愿意报名，我这小名也不大，现在没人了，当着你们二位说一说也未尝不可呀。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诙谐剑客邹瑞师爷。
3: 邹老剑客
0: 啊，知道您是华山派的鼻祖。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多多少少有点小名吧。哎呀，这一说咱们三个派主全凑齐了。哎，你说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邹瑞说话了，我说二位啊，咱们练武的人呢，就是脾气太大，不允许别人说话。您刚才你们二位不管出于什么心，在彩台上这么一折腾，观之不雅，故此老朽才把你们引下彩台。这到没人的地方，咱这一说不完了吗？咱乐意看看热闹，凑凑。

0: 咱多待一会儿，不愿意咱转身就走，是不是呢？所以说黄甫老剑客提出的要求极其无理，你非逼着昆仑侠圣婴把匾摘了，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糟老剑客，你也是这么看？那当然了，这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嘿呀，这么一说你我二人还要较量较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前飞。
1: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

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的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0: 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是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是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吧，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因为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这个桃子最好是要在皮一块吃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花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花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一百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个就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那么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皮肤干、大便干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那么不但补不进我们需要的津液，反而可能会刺激了脾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再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重量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杏林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书院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的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有个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开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哥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遵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赞美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那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得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

是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是要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他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他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他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他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他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

0: 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它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长时间或者是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这个桃子最好是要带皮一块吃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花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花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在现代饮食当中呢，精白米面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呢，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那么花生仁呢，是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的。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平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个就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那么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皮肤干、大便干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那么不但补不进我们需要的津液，反而可能会刺激了脾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在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来关注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我们来说一说啊小朋友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关注如何教育孩子，还有啊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亲子阅读。这亲子阅读应该怎样和孩子一起阅读呢？还有啊怎样给孩子挑选书籍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内容。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白银一白老师，和家长朋友们聊聊天，说一说这些方面的内容。白老师您好。
2: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谈到了白银一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2: 关键得看那一类节目的，可能是还认识我，平时不怎么看这种电视节目的就肯定是不知道。
1: 太谦虚了，你就说的是你在电视节目当中啊给人家当心理指导，解决好多问题，但你没说你还有好多书出版了呢，你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对不对？你还解决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朋友的这个难题，因为你也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
2: 谦虚点吧，还是我低调点，我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用心理方面的知识来去帮助家庭的各种关系。
1: 所以这么算下来啊，你的各种粉各路粉加在一起应该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2: 还好吧，我希望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啊，今天白银一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书都有哪些。首先呢是来教家长朋友如何和孩子相处，这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孩子你最重要。接下来啊是好多的绘本，因为谈到和孩子相处呢，教了方法以后呢恐怕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来说一说亲子阅读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带来了中信的不少的绘本，像可爱的咕噜汪、小白找朋友、奶奶的红披风、甜蜜魔法公主以及 DK 儿童历史大百科等等，这都是最近热销的一些儿童的绘本吧。白老师，咱今天任务还挺多的是吧？
2: 对呢，今天咱们要是理论和娱乐相结合。
1: 对呀、啊、对呀、啊、这又讲理论又告诉家长怎么操作，咱们就现在开始先讲理论吧，从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开始说起，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
2: 孩子你最重要，这是芬兰的一个作家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这本书呢，它是教家长朋友

0: 我接触，说实话，当时在现场争吵的是非常的激烈的，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立刻会立竿见影的起作用的一种教育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会去在知识的积累上去获得很好的一个成长，但是他在心理上、情感上受到的那些伤害，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发酵，最终会导致他的一些其他的社会型的问题。
1: 哦，所以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如果你用和孩子一起和平共处的方式进行沟通的话，可能孩子并不能立刻就把这功课都学得特别好，门门都得100分。
0: 他不会立刻，你就比如他在那儿调皮捣蛋呢，或者在那儿这个玩呢，看电视呢，你让他写作业，他跟你在那撒泼打滚耍赖的，然后你这时候真的乒乒乓乓揍他一顿，他立马他就乖乖坐到桌子前面去了。哎，你要是说好好跟他说呀，耐心说，家长也费力气，还费时间。然后还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所以家长就没有那么大耐心。
1: 哎，所以呢，这样的和平共处的方式呢，它可能远期效果比较好，因为孩子的心理不太容易受到伤害。你暴揍一顿，你说这孩子心里面得多不痛快呀。但是对于应试教育来说，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啊，这种方式他们觉得还有点接受起来难。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其实就是和这个虎妈狼爸做的事儿截然相反哈。
0: 是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苛刻式的教育方式，它是忽略了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去更注重于发现孩子身上的缺点，然后放大这些缺点，去改正这些缺点。那么这个时候，他容易让孩子就变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一定的创伤，然后也不能够正确的评价自己，然后对别人或对这个社会也会用一种挑剔的苛刻的眼光来去面对。所以那样的话，其实最终孩子成长到成年之后，他会活得比较的辛苦，而且会挺累的。但如果用这个就是孩子你最重要这个书里面教的就是表扬的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交流呢，孩子就会去很快乐的去接受他自己。我们现在不是都讲自我接纳吗？想爱自己吗？你也只有觉得自己很美好，然后接受了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去爱自己。那么这个说他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觉得自个儿还是个挺重要的，这个时候他会学会自我尊重、自我约束，然后也会非常愉快的去面对他人生的很多挑战和他人生经历的很多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活的整个这一辈子就会显得就会更轻松快乐一些。我们做家长的其实不就是想让孩子能够这一辈子走得特别的轻松快乐幸福，无限的去靠近幸福，减少麻烦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正确的宽容的去接受自己，评价自己，从而形成自尊和自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1: 白老师，您刚才说的这套理论啊，很多家长朋友其实以前也接触过，那么也有家长朋友就会产生疑问啊，说这个理儿啊，白老师说的都对，说的都挺好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这个虎妈狼爸这样的教育方法啊，在前几年真的是大行其道很久呢？如果这个方法是很次的方法，为什么能也流行那么长时间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先来说一说呢？
0: 其实我们第一说它是确实立竿见影，它是和我们现在的一种应试教育的这种大的环境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只关注它短期的一个成绩，而忽略了它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吻合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对于人的一种心理建设其实相对来说意识没有那么强，
1: 有些忽略了，
0: 有些忽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挣钱，那就叫成功。只要说这个人成功了，哎，那就是全家都跟着沾光了，就怎么样呢？但是他忽略了一种人格上的东西。就比如现在啊，就我们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会发现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然后出现了比如虐待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投毒案件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这个侵犯杀人等等这些事件，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不是咱说一般的大学或者是普通的社会状态当中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呢？不是， 它也会有，但是它和我

0: 们以往的一个概念，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孩子，大家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学习好不一定就是好孩子，而且学习好挣了钱也不一定就快乐。像也有的是那种明星大腕或者所谓的成功商人最后跳楼自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活得快乐和幸福和轻松，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它和所谓的成功并不矛盾和冲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既优秀又快乐呢？就是这个认知吧，我觉得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它逐步去认知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爱的教育，好像爱的教育就是温室教育，这是不一样的。温室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老师们就说爱的教育，然后要保护，然后要关注，但其实不是的。现在我们说爱的教育是给予孩子更多的自我去体验的空间，给予他很多和自然和一些挫折相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不去过多的去干涉孩子，去尊重。那么这就和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里边的一个主题是相吻合的，就是以温和尊重的方式来去建立跟孩子的沟通，就是让孩子去感受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品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傀儡。
1: 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如何和孩子以那种尊重的啊，而且呢是以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连接。那这本书当中啊，主要的教了大家哪些方法呢？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理论吧。接下来白老师教一教大家这样的一些内容。
0: 五大法则，第一个呢，就是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用什么样的赞美和鼓励是最有效的，它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一些解读。比如说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法则一啊，他的表扬方法有用感谢的表扬、间接的表扬、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表扬、表扬孩子的努力、用幽默表扬。那他列举了这六个表扬的方法，其中呢还有四个注意。这四个注意呢，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注意？还有就是所有的孩子一起表扬，防止嫉妒的发生；还有就是分享功劳，防止嫉妒；还有第四个就是不要比较。那么你看他其实说的就非常的实用，比如用感谢的表扬。我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啊，也不算太小了吧，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还是用煤气罐，还没有通煤气，然后住在六楼，然后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家里没有煤气了，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觉得，哎，我要去换煤气罐。这样的话我爸爸回来就不用很辛苦，我妈妈回来就不用很辛苦，然后我就真的就去换了。但是等我拿着那个煤气罐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装满了煤气的煤气罐原来是那么的沉，还要爬六楼。我真的是特别，我都现在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把它给抬到六楼上去的了。然后我父母回来之后就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妈妈抱着我又亲吧，然后又四处跟别人说，因为我们家女儿简直太神奇了，就是帮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感谢。然后就是从那种感谢，你看我那时候才多大呀，就记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觉得我对父母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用感谢的表扬他，谢谢您帮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难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那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很实际的指导，比如说哎呀宝宝你帮我收拾房间了，太厉害了，你那个谢谢你帮我洗盘子，这都是直接表达感谢，那么这样呢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哎，说到了这几种表扬方法，你看有用感谢表扬，还有间接表扬，还有不说出来的表扬，还有用问题表扬，还有表扬孩子的努力，以及用幽默表扬。范燕姨，我就觉得呀，这用感谢表扬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最容易操作出来的。但是这个间接表扬啊，剩下的这几种，这剩下五种有点难度。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一一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特别的能够了解它并不难。 比如间接表扬吧，这个下班了，一看见孩子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桌子也擦干净了，然后这时候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马上就做饭呀。你知道吗？今天我这个回家的时候，咱们家宝宝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而且他把这个房间他的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简直是太神奇太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并没有表扬孩子，你也没有对他去进行直接表扬，你是在电话里跟爸爸也好或姥姥也好或奶奶也好再去夸奖孩子或者再呈现孩子的这件事情、嗯、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在旁边听见了的话，他就会接受到了你的表扬的信号，这就叫间接表扬、
1: 嗯、
0: 间接表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这样去做、
1: 嗯、
0: 否则你说你给爸爸姥姥奶奶打一圈电话，孩子在楼底下玩呢压根没听着，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间接表扬。我们再说不说出来的表扬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人呢、啊、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语言是只占到7%的作用，然后情绪是占到38%，肢体语言是占到55%，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肢体语言，比如孩子他做出了一个这个，比如说孩子吧，他给你把这个碗给刷干净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可以拍手，哇塞，然后啪啪啪啪啪拍拍手、
1: 哦、
0: 然后这是显得啊太好了。其实他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知道手舞足蹈的意思嘛，就是特别高兴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我们的肢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爸爸咳嗽了啊，儿子给端了杯水过来，这时候爸爸就可以把孩子拉到身边，然后摸摸他的头，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扬的方式。所以这种就是不说出来，没有语言，他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了一个完成。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在给孩子进行表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语言原来真的挺苍白的，只占7%的作用哈。
0: 对，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用问题表扬，然后这个问题表扬啊，就是大人在孩子面前去装装傻，你给孩子在这个呈现他自己行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哎呀，这张画的颜色涂得真漂亮，涂这么漂亮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告诉妈妈你怎么做到的呀。那你看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不仅他感受到了你的认可，而且他还感受他的独特性，他自己好像有非常有能力。这就是说用问题，你怎么做到的呀？还有呢，就是哎，你是怎么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呀？你是怎么弹琴弹得这么好的呀？这都是用问题表扬，就是让孩子能够重温自己的一个行为过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表扬孩子的努力。其实这个咱们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不是说所有孩子做的事情结果好了才值得表扬，而结果不好就得忽略或者是批评。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扬孩子的努力，就是他结果可能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种特别好的，他说孩子想考100分但是考了92分，这个时候结果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会说你很努力了，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你表扬的是他的努力的过程、
1: 哦、
0: 这个时候也会让孩子对他的这个行为过程的一个自我认可。
1: 哎，或者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啊，白老师，宝宝，你这一次虽然考了92分，但是你上一次才考了62分，你比上一次已经进步了20分了，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呀。这是不是表扬孩子的努力的一种方法呢？
0: 也当然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其实当然它不是一个刻板的，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家长朋友们举一反三的去想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用幽默的方式表扬，这个幽默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家长本身自己有一定的幽默的特质，否则的话你说出来太生硬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家长看看你有没有幽默的特质，比如说哎，这画是你画的呀？不是吧？是不是妈妈眼睛出了问题了呀？哎，这真的假的呀？你开玩笑呢吧？老爸，我整个这个 哎呦，这简直都不是一般的人能生出来的小孩啊，这简直就是天才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开玩笑的过程当中，在打趣的过程当中对孩子进行的一种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因为有的孩子比较害羞嘛，你直接表扬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绪，所以用幽默的方式的话能够缓解，很好的缓解孩子紧张，因为表扬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所以你的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孩子一点都不傻，他知道你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弄得氛围轻松一些，花样多一些，方式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更容易轻松地去面对你的表扬。
1: 刚才我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这表扬很重要，有各种各样的表扬，但是白老师刚才你还特别谈到了一句话，你说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欢被表扬，原来就是孩子知道家长在表扬的背后有一些要求，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求，所以他才不喜欢表扬，是吗？
0: 对，就像这本书里边他也说了，他的第一个注意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和孩子商量，因为有些孩子不喜欢表扬，大人一表扬他就什么捂耳朵呀，坐在那儿就是坐立不安呀，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很不适应，其实这就是一种抵触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家长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用那种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的方式表扬，那这种方式方法首先换一下，你别那么直给。如果呢这些婉转的方式孩子依然不可接受呢，那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比如妈妈就跟孩子说了，说你做成一件事的时候，妈妈很愿意跟你分享你的成功，你希望妈妈怎么跟你说呢？怎么跟你说你会特别开心啊？或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扬你，你才能接受呀？这就是跟孩子来去商量一个孩子认为他能够接受的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征得孩子同意。
1: 孩子你很重要，我们教家长朋友啊怎样和孩子进行沟通，是用温和的尊重的方式跟孩子建立一种特别的连接。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教家长朋友怎么夸孩子以外啊，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啊，白老师你看啊，很多家长朋友知道了也学会了怎么去夸孩子，那孩子做得好当然要表扬，或者说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这孩子犯了错以后，这本书里面居然谈到一点说别再惩罚这犯错的孩子了，难道犯了错以后不去惩罚这孩子怎么能改正呢？还是说以后孩子再继续犯错呢？为什么这里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提示呢？
0: 这个别再惩罚孩子别再惩罚犯错的孩子啊，他讲的不是说孩子犯了错之后我们不管听之任之放纵，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别用惩罚的手段来去对待已经犯了错的孩子，而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系统的有步骤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他错误的讨论和如何去弥补和改正。比如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六步法则，第一个呢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他做了什么，步骤二呢就是让他看清自己给别人添了什么麻烦，步骤三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道歉，步骤四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弥补，步骤五呢就是让孩子保证永不再犯，步骤六就是给孩子做贡献的机会。
1: 前面这六步啊您说的特别清楚，但是问题就来了，要是孩子不肯认错怎么办呀？你倒是条理挺清晰的了，我想家长朋友刚才也听明白了，通过这样的六步，那孩子是认了错以后您可以执行这六条，不认错呢人家不觉得自己犯了错呀。
0: 这个书里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了，要是孩子不愿意认错怎么办，他说有时候孩子明明犯了错却死不承认，也许呢是因为孩子有苦衷，这个苦衷呢可能是害怕受惩罚呀，自尊心受到伤害呀，或者也许是不愿意去拖别的小伙伴下水，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忠诚对是非常强大的。
1: 对，感谢白妍妮老师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 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 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鄂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1: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0: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7: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0。

0: 201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奔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因地制宜连片种植黄豆、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郑家屯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铁路社区，开展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河美乡村建设，王班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积极探索发展路边特色经济，充分盘活村内道路沿线闲置边角土地，连片种植黄豆、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走进王班镇光明村，沿村路两侧曾经杂草丛生的道路边角，如今不但有各色花卉错落点缀，还有经济作物黄豆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按照村里统一安排，村民家门口道路边地块产出全部归农户所有，群众无需大额投入就可以实现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1000元左右。收获后的黄豆兼具经济价值与实用价值，农户既可以对外销售增加收入，也可自家留存用来下大酱、榨豆浆、发豆芽，丰富家庭日常饮食。小小路边地激活乡村大发展，光明村把闲置的边角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用小地块撬动群众大收益，既扮亮乡村颜值，又鼓起村民腰包，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王班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刘洋：
1: 我们依托村内闲置地块发展路边经济，因地制宜种植大豆等，同时搭配种植花卉、花树、绿植，既利用好了路边闲置地块，把边角地变成增收地，美化乡村道路环境，还收获实实在在的路边经济效益，让老百姓家门口就能增收，村内环境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方寸边角地蕴藏致富大文章，王班镇光明村巧做路边经济文章，盘活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大豆与花卉共生，兼顾生态美景与经济效益，村庄环境持续改善，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增收，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与群众致富同频推进。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发展思路，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为河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接地气、可持续的新路径。近日，郑家屯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铁路社区，开展了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向社区居民讲解了网络黑恶势力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及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通常表现，重点对碰瓷敲诈、强迫消费、网络套路这三类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还原犯罪场景、拆解作案手法，提醒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的

0: 外按压、人工呼吸、AED操作等模拟训练，力求参训人员学懂弄通、熟练掌握急救实操技能。通过培训，有效帮助参训职工熟练掌握应急救护处置流程，切实提升应对突发急症的现场急救能力。参训人员纷纷表示，会把急救知识转化为实用本领，立足工作生活，当好身边人的生命守护者。 下一步是卫健局工会将推动应急救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切实守护干部职工生命健康，为平安建设夯实健康保障。本台通讯报道，在双辽消防救援队伍中，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兵，他23年风雨坚守，23年逆行奔赴，扎根基层执勤救援一线，以忠诚铸队魂，以实干。 护平安，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一方百姓安宁。他就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双辽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班长、二级消防员、中共党员宋鹤燕。2003年12月，宋鹤燕加入消防救援队伍。20多年来，他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自律，扎根灭火救援、执勤备战、队伍建设、消防宣传一线，履职尽责，冲锋在前。 先后4次获评原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士兵，多次获支队大队嘉奖，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政府三等功两次，以坚守践行训词精神。练兵先练自身强。入职后，宋和燕时刻紧绷战备之弦，坚持实战导向、刻苦训练，潜心钻研灾害处置战术，熟练掌握装备操作与救援技能，不断突破自身极限。 长期的磨砺淬炼，让他从新兵成长为救援站业务精良、勇于攻坚的骨干尖兵。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站内训练氛围浓厚，队伍作风优良，攻坚战力过硬，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双辽消防救援大队迎新南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魏子瑜，
1: 宋班长啊，是我们队的老骨干了，也是一名老党员。 这23年来呀，他也是扎根一线，兢兢业业，在业务上敢冲敢打，也培养了许多新队员。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年均出警也有300多起，生活中呢，他能以身作则，也能把自己的经验传给新队员们，默默地带着我们队儿一点一点的成长。他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0: 23年栉风沐雨，23年向险而行。扎根一线以来，宋和燕始终冲锋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最前沿，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截至目前，他累计参与灭火作战2130余起，抢险救援430余起，水域救援20余起，成功抢救和转移被困群众180余人。 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消防救援事业，用忠诚、担当、坚守和奉献诠释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的使命荣光。双辽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宋鹤燕，
2: 入伍23年，我从一名新兵成长为消防老兵，变的是年龄和资历，不变的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初心。 每一次出警都是责任，每一次救援都是考验。今后我会继续站好每一班岗，带好每一名新队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用实干和担当守护好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将于2026年8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审议双辽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调整双辽市部分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三、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辞职事项；四。 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8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免签。

0: 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自年中以来，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力度，共抽检5.09万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99.45%，安全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重点品类常态化抽检，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生活小常识，蔬菜保鲜有讲究，不同蔬菜的保存方法不同，叶菜类如菠菜、小白菜买回来后不要洗，用厨房纸包裹住根部，再放进保鲜袋冷藏，可以有效吸走多余水分，防止腐烂。根茎类如土豆、红薯则适合放在阴凉通风处，如果想延缓发芽，可以在袋子里放一个苹果。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的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

0: 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您能说清楚垃圾分类吗？平时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环保习惯？在北京五中。

0: 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社团，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用他们学来的环保知识悄悄改变着身边人的生活习惯。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听北京五中自然之子环保社的故事，一起进入今天的青春成长。欢迎来自北京五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故事恳谈会。首先请董燕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我是教地理的，现在好像是有点看着不务正业似的，别人都会误认为我是教生物的，但其实我是教地理的，从毕业到现在也20多年了。应该说经历的就是从最初就专心于地理教育，然后到开始有点迷茫，到现在呢比较坚定，就是愿意在学校中从事和自然相关的这种探索吧。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在学校中是一个非主流亮点工程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咱们这个自然之子发起人就是您，
1: 我和这些同学吧，
0: 和同学们。
1: 对，
0: 王大浩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哈，今天还特意代表自己的中学母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王大浩算是第一批自然之子的成员吗？
1: 第二批。
0: 第二批。
1: 对。
0: 嗯，
1: 第一批呢是我刚刚从高三下来，就是当时有经历了，然后我就开了学校让开选修课，我们组地理组承担选修课，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想开关于高考的，就提前教一些高三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又承担不了那么多，然后他呢就说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承担。我呢是比较侧重于想做这种自然保护的，所以我就说那可以承担，但是我就得自己单弄一块，不能讲高考题什么的。当时我们起的名字，那个选修课的名字叫魅力地理
0: 啊。
1: 我想呢在自然中啊多实践，其实也是地理学科的一个魅力吧。
0: 那当时叫魅力地理听着其实跟环保的关系不是特别大。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环保了吗？
1: 一开始我就跟同学分享我自己的成长，或者说我自己对这个事儿，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对环保特别有兴趣。
0: 嗯，
1: 也是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了解到确实这个领域需要有人来关注，特别是在学校系统。
0: 当时只是一个选修课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环保的知识，环保的理念。那这个社团就是在这个选修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对，诞生的。在上了几次选修课以后，大家就开始有共识了嘛。然后我们就想形成一个真的有自己的名称的，有自己的理念的，然后并且能够传承的，所以就开始有起名字，然后有竞选。
0: 那王大浩就是那个时候加入咱们社团的吗？
2: 其实我应该是在就刚才董老师说的第二年嘛。是他们把社团第一届的学长学姐们把社团基础建立好以后，我是在第二年他们招新的时候就把我招进去了。
0: 你当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都要干什么吗？
2: 因为当时我们社团招新是社团的负责人到教室每个班教室去讲嘛，大概讲了一下这个社团有几个部门，然后因为我当时也是一开始只是对植物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培绿部，就是培养绿植的这个部门，然后当时我就是
0: 培绿部是咱们自然之子当中的一个小
2: 对
0: 部门，
2: 一个部门，还有资源部啊，还有
0: 分得好细啊。
2: 对，
0: 你是对植物感兴趣，
2: 对对，
0: 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参加了咱们的自然之子社团。
2: 是是。
0: 那你到社团之后有机会接触植物，培育植物吗？
2: 有的有的，因为我在培绿部之后还做过一些具体的培绿工作，比如说有把我自己在家里种一些铜钱草啊，包括还有火龙果的种子，其实它稍微处理一下也是可以直接用盆栽种的。
0: 多肉森林
2: 啊。对对对，是那个。当时有一个周二的下午，就是董老师专门给了我半节选修课的时间，跟一些环保社的同学分享。
0: 可能你当时是因为对植物感兴趣，所以到了咱们的自然之子，但是到了自然之子发现啊，你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 是是，
0: 可能环保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可能你到了那儿之后，你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种植物啊培育植物了，
2: 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的门。
0: 你到那儿之后除了培育植物都做什么了？
2: 因为其实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一开始是作为培绿部的成员进去的。但是后来董老师当时有一阵儿就是跟所有的社员大家一起要想一些主意嘛，发起一些项目。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个名字叫做拯救错位之宝，这也是我们
0: 拯救错位之宝。
2: 对，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校园的废弃物分类回收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嗯，
2: 我们的观念就是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垃圾就是没用的东西这种说法的，所有垃圾只不过是被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而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从错误的位置中拯救出来，
0: 嗯，
2: 然后让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0: 这听起来很有趣儿，但是我想他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要劝说同学们去接受也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
2: 是是，因为我们想在主要是高一高二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尤其是纸张和塑料瓶，这是两大校园比较可回收的垃圾嘛，然后想劝说尽可能多的全校师生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其实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很给力的，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0: 之前他们都放在哪里了？垃圾桶里？
2: 对，之前其实我们的楼道里是有那种大的塑料的分类垃圾箱的，
0: 嗯，
2: 但其实大家就是
0: 一股脑，
2: 对，
0: 省事儿，对吧？没有这种习惯。
2: 嗯，
0: 那后来就是实行了你们的这个倡议之后，大家是什么样的做法？
2: 实行我们这个倡议之后，因为我们也有建立相关的就是回收的体系啊、制度啊，
0: 嗯，
2: 然后给每个班也有发放专门的回收的那种收纳箱，
0: 嗯，
2: 之后每个班的同学就都会自觉的把纸张啊、塑料瓶绝大部分都放在回收箱里，
0: 嗯，
2: 然后我们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人员去一个地方给每个班的同学进行回收工作。后来呢，包括我们跟一些其他的外面的做环境保护的一些回收的公司合作，
0: 嗯，
2: 就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做得更简洁更高效。
0: 我也特别关心这些你们回收到的物品他们最终的去处是什么地方。董老师说，刚才王丹浩在讲的时候，董老师不住的点头，看来就是当时可能孩子们想到的这个点子，包括在老师的建议指导下哈，您还是觉得非常的欣慰的，而且也很支持他们的这个想法。那刚才王丹浩是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哈，就是把其中的水瓶、饮料瓶和纸张都回收了，并且后面还跟外面的一些机构合作，这样的效率就更高了。那整个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特别好奇最后这些瓶子纸都哪去了，会不会还卖废品了，然后大家还可以有一部分的盈余，还可以做我们机构的经费也好，或者说让同学们的生活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好，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我们的纸张最后是跟有一家再生资源公司和他合作，
0: 嗯，
1: 他呢定期会给我们拉走，
0: 哦，
1: 然后反馈给我们的呢就是再生的纸，当中用纸和再生的文具，
0: 顶算咱们给他们这些东西，他们不付给咱们钱，然后他们把这些再生的文具和纸给咱们，咱们也不用付钱给他们，
1: 对，
0: 顶算就是一种置换，
1: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嗯，那他们那种再生的纸和再生的文具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平时用的一样的有什么区别？
1: 是一样的，
0: 哦，复印纸是一样的，
1: 对，文具不太一样，比如说铅笔吧，它全是废报纸当做笔杆的，
0: 嗯，
1: 不是用木材，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圆珠笔。圆珠笔的它的笔杆也是纸质的，并且这纸是再生纸的，
0: 嗯，
1: 还有本儿纸也是再生纸的。
0: 怎么发放呢？是根据班级的人数，
1: 嗯，给班级的，嗯，但是这个呢，这其实最后的反馈是多样化的。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的是一种就是资金先在他们公司的账户上，然后我们积累比较多以后，他会给我们几箱那种办公的 A4 纸，
0: 嗯，
1: 再发给不同的办公室，
0: 嗯，
1: 因为每次回收都有记录。现在呢我们新的想法就是现在在账面上有2000多元了，
0: 哦，
1: 我们想呢用这个钱呢买一些原色的这种卫生纸和纸巾，
0: 嗯，
1: 原色的环保产品呢它是价格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想呢就通过这个资金做一个补贴，给学校置换一批，同时呢再做宣传，这样一方面是用环境友好型产品，一方面呢也在号召大家，其实这些纸张还是应该节约的。
0: 公益行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拯救错位之宝。
0: 对对对，
1: 从丹浩开始，从王企鹅开始，这名字是他起的。其实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他，因为对于垃圾分类我一直是不敢碰的，太难了，
0: 嗯，
1: 是他促成我敢做这件事儿，真的特别难，直到现在也是坚持有困难。
0: 当时您不敢触碰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
0: 太繁琐了，
1: 对，我解决不了。
0: 嗯，
1: 可是我看到一小孩，当时他才上高一，
0: 嗯，
1: 然后我也不教他地理课，他到办公室就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
0: 嗯，
1: 对我确实特别有触动。我就觉得这个孩子都这么勇敢，我不应该 明知这件事应该做，但是就因为害怕困难不应该那样。
0: 那现在咱们学校的垃圾分类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现在我觉得是在好转。嗯，比如说从校领导啊，从老师，从同学，就是认可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了，只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或者没有相应的机制，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时候我们要跟领导沟通，有时候要跟同学宣传，
0: 但是做了就有效果。
1: 对，
0: 现在我们饮料瓶和纸的回收仍然在持续着。
1: 嗯，我们的饮料瓶是对接一家也是环保的企业，它有回收机，他们就让我们的回收工作大大的减轻了负担。
0: 那就是现在我们学校已经有回收机了。
1: 回收机了。
0: 回收机可以置换什么吗？
1: 它那个直接都是把钱返到你的手机上的。
0: 哦，就是同学们参与了这个回收，直接就有钱了。
1: 对。
0: 一个矿泉水瓶现在是多少钱？
1: 现在好像是在微信平台还是1毛钱。
0: 不错了哈。
1: 对，这是有补贴的。
0: 哦。
1: 而给正规的这种再生资源的企业，就是解决了他们的原材料问题，并且对环境影响要小一些。
0: 真的好棒。刚才王丹浩董老师说他都觉得挺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却敢去碰，而且呢把老师打动了。当时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会比较难吗？
2: 其实我说实话当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刚才您问那个开始的时间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是在2012年末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应该是在2013年的2、3月份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
1: 嗯，植树节那天启动的。
2: 对，植树3月12号应该是。其实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我们学校有这一块可以改善。每次我都看见走廊旁边的窗户下面就是那两个大大的分类垃圾箱，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蓝色的和黑色的，但里面堆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一块可以改善，我们又是环保社，我们就去做就好了。
0: 有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会把事情想得更简单，因此行动力就会更强。
1: 对，
0: 这是王丹浩应该说也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情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在环保社还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2: 可以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就是环保社跟我自己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嘛。
0: 嗯，
2: 我们每年年中学年末都有一个绿色论坛。
0: 哦，
2: 从这个我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触。
0: 论坛是干什么的？
2: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自然之子环保社的一个总结的小年会这样子。嗯，然后就是所有的成员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总结一下去年的活动，规划一下下一年，把新一届的部长和社长这些选出来，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观影啊，或者说一些分享啊这种活动。嗯，然后像就是刚才说的第一届，我的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们，他们是在我们学校2楼的一个比较小的会议室里，几个人，然后有几位老师做的第一届。然后等到我高一的时候，那一届团呢就改成在一间普通的教室里，能容纳40-50人那样。
0: 嗯，
2: 对。
0: 嗯，
2: 然后也有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同学加入。然后到我高二那一年，就是我担任副社长的那一年，我的论坛呢就转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平常录公开课呀，上一些大课的时候用的教室。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有了一些外界的一些老师的参加。然后到今年我高三毕业以后又回去参加我们的论坛，然后我们应该说是到了我们学校最大的一间教室，就是阶梯教室。然后当然也是有更多的成员，我们还联合了其他学校社团的成员代表，然后还有其他更多社会的一些机构的老师啊领导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嗯，
2: 所以说这应该是我们社团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0: 你说感觉到了社团的发展，
2: 是是，
0: 通过你讲每次你们开论坛的这个场所就能够感觉出来哈。
2: 是是是，
0: 受关注的程度和规模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说呢？
2: 其实环保社它给我的是一种不单单是在环保这一方面能教会我一些知识啊，其实它是对我个人可以说是一种全方面的提升和成长。我觉得就拿我有几次小小的发言的经历吧，比如说第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启动这个拯救错位之宝项目的时候，董老师是请我在我们学校的党员教师大会上为老师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0: 嗯，
2: 然后当时我就把所有要说的都写在一个小本上，上台之前也是就说之前紧张的不行。
0: 第一次这样的
2: 而且
0: 正式的发言，
2: 对，我一介学生面对很多

0: 唱着就开始讲起来了。后来我也是拿到了当时我们那一届的成绩的第一名嘛。
1: 反差好大呀，这万念俱灰怎么至于？
2: 大家哎呀全记住了。
1: 嗯，
2: 有一个男孩叫王丹浩，然后那天还特别帅，他完全脱稿，前面的所有演讲选手都是有稿的。
1: 跟他非常好的准备和这样的实践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哈。你觉得自己的收获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个人能力除了环保理念之外，个人能力其实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对，而且我还跟我们因为环保社的关系去出去采访过，拯救错位之宝这个活动启动仪式上，我还用一些废的卷子和塑料绳做了一个横幅，就是拿废的卷子卷成卷儿，然后拼成笔画，拼出来拯救错位之宝这六个字。
1: 哇，好创意。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加入一个社团，别看它只一个环保社，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全身心的参与进去的话，你说你可以锻炼到手工动手能力，你可以锻炼一些采访的能力，还有你的口才。加入一个社团真的不仅仅是这个社团本身，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成长。
1: 那对你生活的影响呢？我刚才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基本上每人都带着水杯。
0: 是是。
1: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渗透在点滴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哈。
0: 对。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因此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比如说，当然就是平常都我们都会强调环保，其实环保无小事，但其实也都是小事，就是要从自己身边的生活一点一滴的做起。比如说，我们都会随身带水杯啊，包括带自己的餐具，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包括什么这种接水随手关水龙头、随手关电关灯这种事情就都不用再多说了。然后包括我觉得对我生活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一种观念上的影响。原来会觉得我们和自然、我们和环保这件事情其实有点远，但是其实自从加入环保社以后，就会发现我们其实离我们的环境、我们生活的一举一动会对自然造成的影响，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1: 自然之子环保社还有这样的一个亮点，就是由同学们做导师，给同龄人或者是比自己年长年幼的朋友讲环保课。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小力量大能量，来自北京五中的同学和您分享自然之子环保社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五中的毕业生王丹浩同学哈，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自然之子环保社的收获。所以即便是上了大学，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母校参加你们环保社的活动。
0: 是 的。
1: 对他这样的编外人员，董老师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哈。
2: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小导师了。
1: 小导师了。这就要涉及到我们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同学，他们其实是做学生讲师，对吧？去讲一些环保知识、环保理念。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正在咱们五中上学的同学，都是高二学生，对吧？
0: 对。
1: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女同学先来。
3: 我是现任环保社的社长，然后梁宇轩，我的自然名是寒枝，寒冷的寒，枝头的枝。
1: 你们自然名是不是都是和自然界有关系？比如说你们的王丹浩，他的自然名叫王企鹅，你叫寒枝，他是动物，你这是植物，
3: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1: 寒枝，那我们那个男孩子，你的真名和你的这个自然名叫什么？
4: 我呢是现任的环保社负责课程这一部分的一个同学，我呢是讲师团的团长。我叫吕思迪，然后我呢也和环保社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一个自然名，我的自然名叫椰子。
1: 椰子。
4: 对，椰子。
1: 你们俩都是植物。
4: 对，胖胖的嘛。
1: 不胖哈，就是挺可爱的。刚才你们的前任社长他也提到了，他现在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呢他还会回到学校来做那个讲师团的讲师。

0: 吃，这个是咱们环保社的一个特色，就是会有很多的同学讲师是吧？
1: 嗯，对，我们应该说是第二批讲师团的成员，然后我们上一届现在高三的同学他们是第一批，他们可以说是当老师确实是带的班，教的课比较多，然后呢就跟那些同学商量说你们能不能作为讲师来给咱们学校的同学开这样一门选修课，然后他们真的特别棒，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自己把这本教材自学完之后，
0: 嗯，
1: 然后呢能用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
0: 我看到你们相关的图片，好像有一次就是同学们会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哈，然后让大家知道，哦，你笑了，那你来讲。
1: 啊，对，那个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课
0: 啊，第一次
1: 的一个内容，
0: 嗯，
1: 然后那一次课呢，我们主要是要让大家和我们都相互认识，
0: 嗯，
1: 毕竟我们的面向的群体以前都是高一的同学，然后今年呢也都是我们环保社自己的同学，大家第一次来上课有必要先互相认识一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小游戏来帮助大家认识，然后其次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让大家对整个课程的大纲有一个了解，对自己和垃圾问题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对，培养一种初步的感觉，
0: 嗯，
1: 就那个图片是由各种各样的垃圾堆出来的，
0: 嗯，
1: 特别宏观有艺术感的照片，
0: 嗯，
1: 就当你真的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的那种宏观震撼到，
0: 其实没有真正的废物哈，都会有它最终
1: 的
0: 用，
1: 都是资源，
0: 对，都有它最终的这个用处。那我们的这个课程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对同学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1: 他一开始要先给大家介绍人类呢，就是只要人类要生活下去就必然会制造出垃圾，
0: 嗯，
1: 那这些垃圾呢在很久以前地球是可以自行降解的，毕竟人的数量呢特别少，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大家也知道现在人类制造出的垃圾越来越多，鉴于此呢我们就要提出一些方法来帮助大家减少垃圾，那在减少之前呢就要让大家了解到现在咱们处理垃圾的一些办法，有一些老办法也有一些新办法，
0: 嗯，
1: 对比之后呢大家就自然会有所倾向，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呢我们就会在最后给大家提出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原则，来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能真正实践我们这门课传给大家的一些知识。
0: 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嗯，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领命，作为攻打徐。

徐州的先行官，但是朱元璋不放心他呀，啊，又派了郭英、郭七爷和他啊一起上路。这胡大海领着人马，这一路上，好家伙，这哪是行军打仗啊，整个一个公款吃喝的旅行团，完全按照胡大海的心意行事。

0: 徐州附近的地形，好安排明天的仗怎么打呀。可是刚来到一片密树丛林，就听里面有个女子哭泣的声音，声音悲惨。这开始胡大海心里犯嘀咕，哎，咱俩是不是这遇上鬼了呀？啊，这野鬼哭坟呢吧？要不这深更半夜的，这城郊的树林中有女人哭啊。郭英郭七爷看了看胡大海，心说你还挺迷信啊，咱们看看去。俩人这就进了树林子，走了没多久往里一看呢，原来那儿停放着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年近40岁的女子，车前有一个家人模样的老者，那妇人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那老者呢就在一旁劝解。胡大海心想，这二人必是遇难之人，他正待上前询问，忽听这妇人就边哭边说，
1: 元璋兄弟，你在何处啊？
0: 这胡大海心里一惊啊，元璋，这女子为何呼唤我四弟的名字呀？莫非她是重阳姑？胡大海知道啊，在徐州这朱元璋可是有一个亲姐姐呀，叫重阳姑，莫非是她不成？那她怎么会在这儿呢？想到这儿啊，他赶忙上前双手抱拳问道，车上的妇人可是重阳姑吗？那女子先是一愣，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胡大海，见他并无半点恶意，这才点点头。胡大海见此情景，立刻滚鞍下马，上前躬身施礼，大姐在上，小弟胡大海见礼。书中暗表此女子正是重阳姑啊。他一见面前这人识大礼，他就问，
1: 你是何人，因此如此称呼啊？
0: 胡大海说，我主西吴王朱元璋就是你的胞弟，我乃他部下大将胡大海，也是他的结拜哥哥，今奉西吴王之命攻打徐州，不想在此丛林之中得见大姐，但不知大姐为何到此，舅父大人可否康泰？重阳姑闻听此言，二目垂泪，长叹一声啊，
1: 哎，一言难尽呐。
0: 为什么重阳姑不在徐州城，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自从朱元璋去襄阳贩卖乌梅走后，这时局可就有点不太平。怎么说呢？朱元璋造反，天下群雄揭竿而起。朝廷一听，怎么着？朱元璋造反，和他有亲戚的他舅舅在徐州，赶紧抓来问斩。这还了得，你这是忤逆的大罪呀，诛九族。郭光清、重阳姑等全家老小都被绑赴法场，这就要杀头了呀。哎，可正在此危难之时，也真是全家上下命不该绝。